0: 叫什么的金口瓜粥，哎呀那时候是我忘记了，算了，我本来不想说的，感觉自己好没有文化，说出来真的，金口瓜粥一线天还是什么东西的？哎呦，忘记了，忘记了。
1: 差不多吧。
0: 意思就是说，镇江以前叫金口嘛，就现在镇江还有一个区叫金口区，瓜粥应该就是江对面了。就是隔了一个江嘛，小时候我们从镇江到扬州去玩啊，就在镇江要坐那个轮渡嘛，然后就吭哧吭哧车开上去，然后那个轮渡呢，它有一块板子是接到岸边的嘛，经常那个车子如果到那个手动挡车子嘛，上不去，那个坡，就看到好多车在那直冒黑烟，也上也上不去的那种，
1: 然后呜呜呜是吧？就在突突突就上不去。
0: 对，
1: 我还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你就说车上不去，那天我去爬紫金山，好，久违的紫金山，
0: 人上不去是吗？
1: 不是人上不去，有两位小哥骑了个电动车然后从野道上去。
0: 骑电
1: 死活也推不上去。
0: 对呀、
1: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0: 野道是没有正儿八经的路的。
1: 对，它是土路，而且呢它是属于坡呀路啊都是比较崎岖的不规范的。它旁边其实从白马公园那边呢它是有那种
0: 盘山路水泥路上去
1: 的 对吧、然后或者是说从那个西马腰可以一直盘山路上去的。不知道两个人怎么想的。
0: 怎么想的，骑电动车野道爬紫金山、我们先不考虑安全不安全的问题，就是你脑子是怎么想的呢？
1: 不明白。
0: 对呀、
1: 然后关键我们从那边下来的时候呢，两个小哥还特别的温馨提示说这边可陡了，不要从这边走。但其实那个地方呢已经在山脚下了啊。
0: 话说白马公园我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去过了，虽然经常会经过，但是就是没想到要去玩。
1: 不是玩，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真的就是去遛腿了。
0: 我的腿溜不起来。
1: 哎，这不一样。
0: 对，所以在紫金山顶上吧，看那个风景吧，就那样。我还，你知道我停留在紫金山顶的那个，就是那个叫驼驼岭，对吧？那个概念还是当年上面有一家优鲜美地，有一家咖啡，类似于像咖啡馆。优鲜美地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但是现在肯定是没有的。
0: 肯定没有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那个山顶那家优鲜美地，你可以上去吃饭，然后有一块很大的落地窗是正好朝西的，就是下午可以晒太阳晒得很好，
1: 看夕阳啊呀，
0: 对，
1: 美景
0: 美景。
1: 现在只有那个屹立不倒的肯德基
0: 在顶上啊，
1: 在顶上驼驼岭，然后旁边呢有一个紫金山奶茶，从来没喝过啊。
0: 我也没喝过，好像我看到很多人都会拿着一杯上面写的紫金山奶茶。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我现在去的话也可以去，就是需要在山脚下坐缆车，
1: 对，坐个索道上去，
0: 也挺不错，
1: 就白天上去，
0: 从来没坐过。
1: 我还真爬过紫金山，然后被迫要被人家要求说坐缆车下去，这就是一个拉着从来没有爬过山的人，然后陪你去爬山的时候的结局。他非要坐缆车下来。
0: 我们来看看大蓝鲸好不好？镇江刘亦菲说有一个萨克斯音乐回家，那时候每天大学校园里一到吃饭就放，这不是商场。快那个打烊的时候都放了吗？
1: 反正有时回家那首歌是吧？刚刚我们放
0: 那个 Kenner G 的那个回家，他说顺子这个回家不好听，有点不想回家的感觉。
1: 对，这个回家就是好像有个苦情的感觉，对吧？
0: 苦情山茶花，对吧？
1: 我没有说怨什么富。
0: 南通宋慧乔说咖啡对嘉哥来说像兴奋剂，对，差不多吧，就是每天必须要来的。你看哎，有一个男友小哥，我不知道是谁哈。他说优鲜美地是在天文台。
1: 天文台啊，那边我没有见过哎。
0: 是有一个的，是有一个的。就以前优鲜美地在天文台。哦，
1: 天文台那边应该就是从白马公园上去。
0: 就是白马公园上去的。那我说错了，什么？不是驼驼岭，可能是在天文台那边是吧？
1: 对，驼驼岭那边是肯德基。
0: 那我说错了，就是在天文台。哎呀，那时候觉得优鲜美地啊，我刚工作那会儿啊，能够在优鲜美地喝杯奶茶、吃个饭已经很不错了。
1: 洋气。
0: 在我们总台对面，以前鼓楼公园那边也有一个优鲜美地。
1: 优鲜美地我应该去过，而且来到南京之后还去过一次吧。
0: 是吗？那你就是快优鲜美地接近尾声的时候你去的了。
1: 对对，可能是去过一次，因为这个名字很熟悉。
0: 是啊。PPW 小肥妹说早安到公司了啊，晴空万里小姐姐给我们发来
1: 去大理古城发个呆，还有呢洱海的生态长廊骑骑马啊，吹吹海蛇半岛的风，再到腾冲看一看亚洲第一大桥龙江大桥的雄伟，还有呢滇西的抗战纪念馆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晚上还能在大地茶海参加一场热闹的篝火晚会，玩有了住有了吃也是啊，都是采购。

0: 后点的当地人评价非常好的一些特色，大理的海烧鱼、腾冲的土锅子宴、养生药膳红酒晚宴等等等等，保证让你的味蕾来一次旅行哦。非常之重要的是价格非常划算，
1: 对，价格这一次就是3380全含，你也没有听错啊，3380吃住行全包了。那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占床还能再减600块钱，所以想要咨询或者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40087718004000。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呢，天气开始转凉，很多叔叔阿姨啊，一到这个时候吃饭就容易不舒服，饭吃两口就觉得顶，肚子啊总觉得胀，早晨起来嘴里黏，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为什么？咱们老百姓经常会说一句话，说脾胃是后天之本，秋冬这一段时间饮食更要讲究，不是让您吃多贵的东西，而是选一些熟悉温和适合日常搭配的食材。今天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原料就很讲究，首先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您注意，咱们说的不是普通山药粉，而是把产地原料都给您讲清楚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的品种啊、产地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做熟以后呢，口感也偏粉偏绵，再搭配红豆薏米，把三样家常食材放到一起，做成方便冲调的山药红豆薏米粉，不用洗，不用削，不用泡，更不用熬一锅啊，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吃。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给我们的听友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试一试，5盒就可以了。如果您家里也要准备着，想吃的时候随便就可以来冲上一杯。更加的方便的话呢，你就可以订购两组，因为每一盒订购两组的话可以优惠到39块钱，而且前20名再额外送2盒。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5500 400-710-5500。说到底啊，秋冬食养不需要复杂，脾胃讲究的是日常饮食慢慢。
2: 中秋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团圆仪式，一轮皓月高悬，万家灯火相聚，人间万般情意皆可融于一杯佳酿之中，所以本档迎中秋酒水专场秒杀必须要带到今年的专属热卖马年酱香酒，53度酱香纯粮酿造，通体红金配色，骏马图案，这在中秋月圆之时的家宴上会尽显风华。好酒到货不多，扫码价498元一瓶，今天直接199一整箱6瓶，单瓶仅需33。此刻专属通道已经正式开启，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拨打电话，33块钱一瓶，买到正宗的马年酱酒。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颜值高，口感好，寓意好，33块钱一瓶的单价，手速真的要够快。400-710-1909，赵先生说太好了，过年买的两箱早就喝完了，这酒真好看，还特别好喝，喝完第二天一点事情都没有，今天再来两箱，中秋十一都要用的。林先生说，昨天家里6个人在饭店小聚吃饭，花了900多，幸好带了酒。对啊，你看现在酒水真的是要提前备啊，不然酒比菜贵。张先生说，马年就应该喝马年酱酒，中秋孩子们从各个地方都回南京了，高兴就喝马年酱酒。感谢支持啊，马年生肖酱香白酒，家宴压桌的 C 位，

0: 家里的孩子怎么就像是一个低智商儿童一样，人家都上过清华北大的，其实跟主人他的自己本身的认知有关系。
1: 主人说我自己也没上过清华北大，我也不指望我家里面的宠物可以上清华北大了。
0: 那很多人就会说，那他们健康快乐就好啊。但是有的人呢就会说，你看看人家的猫咪，你再看看人家你自己，对吧？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对比。
1: 怎么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就

0: 它那个头上面有两块抹布，然后你一边吸它，一边那个抹布在转，抹布可以弄湿，等于你吸的过程当中又给它脱了。
1: 脱了，我当时买扫地机器人的时候就是扫脱一体的，
0: 但是
1: 真的是不好用。
0: 扫地机器人，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面就是闲置，花3000多块钱买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一，它扫一次要2个多小时。
1: 你家大主要是。
0: 不是，它先会给你。

0: 哎，我真的听到了一句歌词，说波斯猫一睡睡一天。
1: 谁也不要理。
0: 谁也不想理，我就是高贵的波斯猫，你不要理我，我不想理你。
1: 然后不和任何人争辩。
0: 我就睡我的。
1: 没错。
0: 哎，那不是跟加菲猫也很像吗？
1: 一个品种人像。
0: 加菲猫
1: 都是毛系。
0: 猫科。我不想理你啊。
1: 加菲的脸太扁了，
0: 真的很扁，
1: 就很多人可能会喜欢他那个类型，但是呢就是脸太扁了之后泪痕很重，你要好好的去梳理他，给他打理。
0: 我觉得加菲猫就有一种我就是我，我就是不一样的烟火。
1: 我觉得加菲猫火啊，可能跟那个动画片有关系。
0: 你说哪个动画片？
1: 有一个动画片就是
0: 大脸猫。大脸猫，哎，植玉那个吗？
1: 不，那比那个洋气一点。
2: 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
3: 我们当这个白汤。
4: 最近买了两个三份。
5: 头水菌结束，二水菌接棒，野生菌产量如何？价格如何？
3: 动用这两天，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
5: 冒险尝试野生菌中毒幻觉到底有何危害？如何辨别毒蘑菇？安全品味野生菌，消费主张。

0: 随着夏日雨季的来临，云南900多种可食用菌就进入了大量上市的季节。从高山密林到乡间集市，带着山林气息的野生菌被发往各地市场，让全国消费者都能尝到这份独属于雨季的鲜味儿。作为全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汇集了鸡枞、松茸、干巴菌等257种野生菌，全年24小时鲜品供应。5月初，来自香格里拉维西的头水松茸，1公斤的报价曾高达3.8万元。
1: 3万8的时候呢，品质就很差，就是那种开伞的呀，还有那种很小的也在里面。
0: 1个多月过去了，松茸的产量、品质、价格又是怎样的呢？在李文娟的冷库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今年的松茸。这批货是李文娟的客户提前预定好的松茸。
1: 今天的所有的松茸都在这儿，这个不只是今天的了，这个应该是攒了3天的。
2: 这3筐是今天的。
1: 对，松茸这2天价格很高，因为整个云南省的产量，每天的产量不到5公斤，现在的价格统货差不多就是要1万块，如果挑货的话要13000以上。这个是香格里拉过来的，这一个是四川的小金，第一波货也是它的头水松茸，今天第一天到我这儿来，都是10000以上的，这个属于2级，这个呢是1级，全部要1级，那个价格一下立马就上来，就上来几千块钱。像这颗呢就是正三分，第一波走了4公斤，第二波走了3.5公斤，因为量非常非常少，可能要攒好多天它才能够攒起来。
0: 李文娟告诉记者，头水松茸的高价和品质没有太大的关系，仅仅是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
1: 他要跑个100多公里、200公里，就为了收这么一颗松茸，集中归拢了以后抛到我们这里来，然后我们再售卖出去。那为什么它价格现在这么高？就是首先一个它很稀缺，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人工。

0: 成本也很高。
1: 松茸营养又美味，刺身、炭烤、炖汤怎么做都好吃，深受国内外老饕们的青睐，因此每年在上市初期和末期都供不应求。消费者要想尝鲜的话，最好避开这两个时期，在松茸大量上市的时候购买，性价比最高。
0: 东西像这种货呢，就是100多块钱一公斤，甚至于品质稍微差一点的那种开伞的，可能就是80块啊，这样子就能买一公斤。
1: 除了松茸，剑手青因为肉质鲜美、口感独特，被视为云南餐桌上的顶流，也是市场上最受欢迎的饮。

0: 我不剪的话，下一个人他会剪，所以品质上面就上不去。所以自家把山围起来以后，那么大的一点干巴剑就可以养，养那个二十多天、十多天，它就会长那么大，所以品质然后价格也提升了。你看这个就是去年给俊子搭的窝，前段时间有了，
1: 估计今年会不会长得更大一些？
0: 它一年是可以产3到4次的，把菌根留下，再过个10天，它又是一大片了。
1: 在咱们自己的林地里，它还可以长多久？
0: 这个样子的话，就我就要放它20天，
2: 20天
0: 以后它就已经这个样子了。给，长一点看。
1: 别看只有一点点，甚至还不到一颗牙的那么大小，可能是一辈子都会记得住的一种香味。它是浓郁的那个松香，还有那种森林里的那种清香味，描述不清楚的，就是大自然的那种味道。啊，浓缩的精华。
0: 知道为什么卖那么贵了吧？
1: 对，
0: 白的这个吃起来就脆脆的、嫩嫩的，
1: 嗯，
0: 这个品质就是顶尖的了。说它已
3: 经在林地里，记者还见到了一种和干巴菌很相似的假干巴菌，消费者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认。
1: 长得很像，
0: 对，长得很像。腌制品它一般它都不舍得用真的，那个价格就太高了。所以说一般都会用这种，假的，只是说它的味道不一样。这种假干巴菌的话，它的产量还高。
1: 这个价格呢？
0: 这个价格在30块1公斤。
1: 哦，那很便宜了。
0: 啊，对。
1: 它的味道跟干巴菌比起来，
0: 差远了。
3: 李玉梅所在的塔冲村不仅产高品质的干巴菌，还产松茸。不过产松茸的林地海拔更高，植被更密，而且松茸的生长无法进行任何的人为干预。
0: 小心点，
1: 这里面就是出松茸的窝。
0: 对，我们是看不到那个松茸长出来的。如果说长出来的话，那个松茸就已经
1: 老掉了。
0: 老了。
1: 嗯。
0: 去捡松茸，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棍子啊，有松茸的地方，我们用肉眼看的话，就是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啊，对，看这个鼓包，已经老掉的那个不值钱的那个就看得到。如果你要找精品的话，你得全靠摸了。
3: 这里的松茸要到9月底才能上市，一直能够供应到元旦前后结束，比别的产区要晚，在同时段里算品质高的，所以价格也比别的产区要高。这个季节来到塔冲村，剑手青是必须品尝的，经验丰富的村民们会把剑手青做得既美味又安全，这一大盆剑手青看着就很过瘾啊。
0: 所以说要吃菌子就来云南
4: 炒菌子，油必须要放得多，要把菌子炒散，然后放大蒜，这个就是炒菌子必备的。如果你炒菌子的时候油放得少，它就不容易散，不容易散的话，菌子加在一起，它可能边边的熟了，中间的它就没熟，然后也会中毒吃了。
3: 菜籽油加足够多的猪油、干辣椒、鲜辣椒、花椒、大蒜是炒剑手青的关键配料，20多分钟的翻炒就可以放心的品尝了。干巴菌怎么做最好吃呢？
5: 这个菌子的话就是要急火快炒，吃它的清甜味，加辣，
6: 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手部你看非常的这个肿，碰都不能碰，碰了就疼。日光性的这样的一个皮炎呢，它还要有2-3天，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情况才会有好转。
3: 提到野生菌中毒，不少人第一反应或许是那些光怪陆离的奇幻体验，甚至有人对中毒后的幻觉世界心生好奇，去冒险尝试。然而，野生菌中毒带来的实际伤害远不止幻觉本身。
6: 有些人可能一开始觉得非常的这个闲话，但是如果长时间得不到积极的救治，那么这个毒素对我们神经的攻击呢，它会遗留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症状。就说因为幻觉之后而导致摔伤的，每年都会有这样，不是它菌子本身导致的二次损伤，而是出现幻觉之后导致的二次损伤。
3: 那么如何科学的识别野生菌呢？

0: 日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首次发布了野生菌相关的三维数据库。该数据库已收录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相似，导致混淆，三维立体视图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辨别野生菌。
1: 比如我们这个有毒的这斯盖伞，以及我们这个可以吃的一个鸡枞，它们其实在形态上面从二维的上看是比较像的。三维的这个数据库去看的话，鸡枞的特征，它的菌褶是几乎是纯白，一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但是对于这个斯盖伞来说，它的菌褶颜色的话会多变。我们从三维进行一个旋转，就可以看出这些明显的一些区别的特征。在用我们三维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实菌，另外也可以在生产应用这一块开发成一个机器人自动化采摘不同栽培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无锡水蜜桃上市，一咬一口汁，甜蜜又拉丝，这是独属于盛夏的清爽滋味。
2: 白枫桃最大最白最多汁，送礼四十两相宜。
1: 一级果特级果差在哪儿？哪种最划算？蜜桃香辣肥肠包，桃汁幺幺，桃胶炖猪蹄儿，这些听着新鲜吃着惊艳的创意菜，你想不想在家也做一做？消费主张。

0: 富含硒、锌、铁、钾等天然矿物质中微量元素，养分均衡，活性强。
1: 蔡盼红大学学的是会计，毕业后回乡跟家人一起种桃。虽说专业不对口，但他对桃园里的大小数据比算账还清楚。
2: 我们家啊，三代种桃，爷爷那辈种植面积是7亩，爸爸那时候的种植面积不超过10亩。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家的种植面积已经有38亩，每一亩有大约30株桃树。我们总共有1000棵左右桃树，去年销售额大概是60-70万，今年我们争取要突破100万。
1: 蔡盼红家种的是阳山的早熟桃，6月中下旬就陆续上市了。
3: 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特点是坐果率高，产量高，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颜色鲜艳，外观美丽，果肉白色，味甜多汁，品质在早桃中属于上等。金红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顶部红晕覆盖面较大，30%-50%，全熟后可达到50%-60%。朝阳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面积相对较小，颜色也较浅，果肉
4: 啊能超1斤，果肉偏紧实，耐运输。新白凤上市时间比白凤大约晚1周左右，上市期间选择更多。
1: 有了早熟桃和中熟桃，那更少不了晚熟桃，这样人们在品尝桃子的时间上就可以从6月份延长到9月份。富亚涛家的果园主打的是晚熟品种湖景水蜜桃，被叫做晚熟品种里的标杆，号称糖度天花板。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能担得起这个名号？
5: 湖景水蜜桃的特点，桃形圆满，果顶微凹，两瓣对称，果皮呢是乳黄状，皮薄易撕，果形的大小呢一般是约5-6两左右，那7两以上呢就属于精品了。果肉乳白，茎核处无红丝，肉质呢比较的细密，软绒多汁，甜浓无酸，粘合。果肉与核紧密相连，桃香浓郁纯粹，甜度高，糖度可达16左右，被称为甜度天花板。
1: 湖景水蜜桃风味不一般，含水量能达到80%以上，所以有很多果农选择晚熟桃湖景这个品种。
6: 今年挂果呢是55亩，预估销售在35,000箱至38,000箱。
7: 主料选用脆嫩水蜜桃，我们使用的是朝阳桃，鲜甜鲜贝，搭配少许青椒配色，调味只用盐、白胡椒粉、料酒和少许水淀粉。鲜贝加料酒、白胡椒腌制片刻，水蜜桃青椒切小块，热锅少油，先滑炒鲜贝至断身盛出，再下入配菜，快速翻炒，倒回鲜贝，淋入水淀粉勾芡，加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1: 这道菜用的是早熟朝阳桃，果肉脆嫩，清甜柔和，一甜一鲜搁一块炒，桃子把海鲜的腥味中和掉了，鲜贝又把桃子的清甜衬出来了，清爽又开胃。您知道肉质紧实细腻的金红蜜桃搭配重口味肥肠，甜润果香遇上浓郁油脂，又会解锁怎样奇妙的滋味吗？
8: 主料为金红水蜜桃、肥肠，搭配干辣椒、姜蒜、紫苏提香，调味用豆瓣酱、生抽、盐、花椒，香辣浓郁，还带着果香。处理干净的肥肠切块焯水，热油爆香姜蒜、花椒和豆瓣酱，下入肥肠翻炒出油脂，加生抽调味，倒入热水焖煮至软糯，放入干辣椒、蜜桃块继续焖煮，最后撒上紫苏，大火收浓汤汁，这道香辣蜜桃肥肠煲就完成了。
1: 肥肠软糯入味，桃子吸饱了汤汁又不容易烂，咸香微削皮的时候，手上最好别直接碰到果皮，过敏的朋友只吃果肉就行，皮削干净了再吃，安全又放心。万一桃毛粘到皮肤上发痒了，马上用冷水冲洗，要是起红疹，痒得厉害，过敏体质，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别耽搁。
9: 看重酒的品质了，不再一味的追捧高价酒、名牌酒，而是选择真正

0: 具有饮用价值的产品。这款专门为马年打造的马年生肖纪念酒，凭借其独特的口感、精湛的工艺和亲民的价格，成为今年中秋餐桌上的热门选择。53度纯粮酱香型白酒，出自贵州古坛酒业集团12987古法酿造工艺，瓶身经典中国红配色加烫金骏马，看着就熠熠生辉，喝着更是唇齿留香。这款马年纪念酒现在只要69就能一次性带走2瓶，陪您过一个香气四溢、红红火火的中秋节。好礼不等人，好酒更是不等人，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
1: 文艺说，这座茶馆的前身是建于1954年的成都漆器工艺厂。2025年10月，经过改造升级后，告别单一的厂房属性，变身为了一个可以体验成都历史文化和休闲生活的茶馆综合体。
2: 从这个街道走出去就是宽窄巷子，然后后面呢又有那个人民公园，我们要在这儿做一个茶馆。那其实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那个宽窄巷子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而且那为什么人家不选择在人民公园去喝茶，人家要走过来呢？
1: 凭什么吸引消费者？如何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新体验？是文艺接手这个茶馆后思量最多的问题。文艺盘算着，这个老厂房拥有3层楼高的中庭，工业风的骨架，这样的空间可以装下比传统茶馆更丰富的新场景，业态丰富了，体验感自然就上来了。于是他决定把川剧、变脸、功夫茶艺等表演引入茶馆，跳出单一的茶饮消费，让客人拥有一场视觉、听觉、味觉交织的体验之旅。
2: 哎，马上要开始了，2点半了。我们一般到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客人，然后基本上就把位置，然后全部都坐满了。他们就是奔着很多的客人就是奔着我们2点半的节目，然后过来。
3: 嗯，我都是你们这边的，就是才听到这边有这种茶馆，它比较古香古色嘛，还有一个还要变脸。
4: 对，一个是会磨花，穿就不漂亮了，我们叫磨穿了。有一句话叫3分漆，七分磨，人磨漆，漆磨人。
5: 那个像变魔术一样，就亮起来，突然。
1: 钟指挥说，成都漆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其实我感觉那咖啡开在菜市场里面也没什么不可以。
1: 咖啡的主力消费人群大预警计价模式，按客称重计费，让进店的顾客真切体验到菜市场里讨价还价、随心选购的鲜活与自在。
6: 这个单客豆价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儿喝咖啡的价格。那假如说我用19克豆子给你做这杯咖啡，那就是用19克乘以这个单克的豆价，比如说3毛，这是这个豆子价格，实际上是菜市场逻辑。哎，咖啡，您好。
7: 哪种咖啡适合我们的口味？可能这个要好些
6: 哦。哎，可以的，里面可以加奶，可以做成拿铁，这样的话喝起来会柔和一些的。哎，
7: 一杯多少钱？
6: 11块钱。
7: 哦，不贵。
1: 买菜逛市场是76岁的刘玉兰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今喜欢上了一边逛菜场，一边喝上一杯现磨咖啡。
8: 为了搞活经济，这种年轻人创业，对我们来说的时候，这跟人家增加了很多，比如说的啥子咖啡啊，现在都流行这种咖啡饮料的啊。等于我们原先还不接受这些，这儿慢慢更多年轻人都爱接受一些新品种。
1: 菜市场里的咖啡店，通过亲民的价格、开放的环境、多元的客群和深入的社区连结，让带着时髦属性的咖啡无缝嵌入了最具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场景。在李梦雨看来，这正是新场景带来新体验、创造新消费的鲜活案例。
9: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我觉得整个的消费它应该是去用供给去满足新的需求，同时用新的供给去创造新的需求的过程。可能大家传统意义上都觉得咖啡店我就应该坐在这种环境很优雅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去享用，但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业态的产生，大家觉得这个能够带给我更加新鲜的这种体验，所以我就愿意到这个地方去喝咖啡去消费啊。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创造新需求和满足新。

0: 需求的这么一个过程。
1: 走出菜市场，成都的体验经济还有活力四射的一面。2017年，成都启动公园城市建设，同步规划了总里程超过16000公里的绿道网络，串联起城市、公园、湿地、乡村。这张巨大的绿道网络将会给这座城市的人们带来哪些新体验？又会激活一条怎样的消费生态链呢？
2: 九十，
1: 李雪林一家住在成都市中心，每个周末他们都会驱车前往绿道，体验骑行带来的自由与畅快。但李雪林一家并没有自己购买自行车，而是选择租车骑行。春光明媚，这天他们还预约了一位跟拍摄影师，
3: 双手捏刹车。
4: 好，我是今天的摄影师，然后你们今天骑行的时候就正常骑行就 OK 的是吧？然后在骑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景点，我会提示你们有些注意的，可以停顿下来一下，给你们拍一些特别好看的照片。好，谢谢，希望我们那个配合的特别顺利。
5: 加油。
6: 对，非常好看，
5: 再来一次，再来一张。
6: 来，我们看一下照片好不好看。
1: 骑行跟拍这项服务是绿道衍生出的新业态之一。李勇一名专业运动摄影师，过去10几年里，他的镜头对准的是中超 CBA 顶级赛事的精彩瞬间。如今他按动快门，却是为了给骑行爱好者的美好体验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
5: 今天我们拍摄的活动就结束了，我们差不多花了2个小时。哎，好，然后你们要需要继续骑行的话，就朝着这个方向就可以往家的方向了。
1: 李勇说，城市绿道升级了，骑行爱好者骑行的体验感变好了，也更愿意把骑行的体验记忆通过照片和视频固定下来，自己的接单量也随着水涨船高。如今绿道摄影已经占到整个工作室业务量的1半以上。
5: 从最开始的1个月1到2单，到最多的时候我们在绿道上面的个人摄影也好，或者是团队摄影也好，最多是到20单，它增长量非常吓人。我还针对绿道摄影创建了自己的摄影团队，现在我们团队最高的营业额1个月达到了10万块钱左右，最低的也是5万块钱。
1: 这一天的跟拍服务已经结束，但李雪林一家的亲子体验时光还在继续，他们继续向着终点发起冲刺。
2: 一个第一个是陪孩子，二个我们自己觉得在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自己身心也得到放松，然后就是不像以前可能局限于室内啊，或是那种比较狭小的那个空间，在室外呀，就室外一旦放松了，然后心情整个也放松，跟着这样子。
1: 李雪林选择的租车点名叫绿道100，主理人梁倩告诉记者，早在10多年前自己就做起了租车生意，不过那时服务的大多是挑战川藏线骑行的发烧友。最近几年，成都绕城绿道不断延伸升级，店里突然

0: 后呢，不但不担心，反而很支持他。他说：“你看看我跨栏的样子，有没有勉强啊？有没有危险？”他就很自豪啊。然后网上有很多年轻人就羡慕丁了啊，有这个网友就说：“我28岁，
1: 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准备秋冬常备的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订购5盒一组的可以试盒先试一试，订购2组更适合呢是秋冬常备，更加划算。尤其咱们今天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原料有讲究，价格也有依据，不用犹豫，赶紧来订购吧。热线最后开通2分钟，400-710-5500，400-710-5500。
2: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我们刚刚认识了两位老人家，参加这个体育比赛的老人家啊，重点关注了82岁的跨栏冠军啊，这个丁大爷哈，丁老。接下来我们继续认识一位，哎，巧了，也是82岁，认识82岁的孙国庆孙老，他也坚持着在做人。他说啊，大哥那天冒着狂风暴雨来接我，他全身都湿透了。当我摸到他湿漉漉的衣服的时候，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当时我就在想，即便是最亲的亲人，也不过如此。善意从来都是双向的，老家的土特产或者超市买来的吃食，张友义总是想着要跟孙国庆分享，却都被他婉拒了。然后张友义说，2年多来，大哥连一粒瓜子都没有磕过我的，我们之间不是建立在任何利益之上的，我们之间就是一张白纸。在受助者心里千钧之重的温暖，落到孙国庆的口中，就是一件平平常常的小事儿。他说：“马路上车来车往，过马路不安全，我就是顺手送送他嘛。”他的口气或者说语气非常的淡然。他说：“张友义一个人在外打拼不容易，能搭把手就搭把手。我年纪也大了，哪天如果是实在送不动了，我会托付其他人接着去帮他。”同一个小区的孙华阿姨是这份坚守的日常见证者。他说：“我天天都能看见，不管刮风下雨，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他每天在小区负责环卫工作，总是能看到这两个相互搀扶的身影。”他说：“孙大哥这个人心肠好，认准的事情就踏踏实实的做。”
3: 13度到27度，这段时间呢，雨水多起来，虽然天气凉快了，但是湿度不小哈，所以大家呢也还是要多多关心一下自己啊，注意这个去暑化湿的工作。
4: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至，盛夏的积云终于散去，天光豁然开朗。老话说，一度暑出处暑时，秋风送爽已觉迟。在暑热天将结束之时，秋老虎仍然会在节令的后期来一个猛扑，用它最后的炙热拥抱着大地。进入处暑后，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于是会出现疲惫感，产生秋乏。化解秋乏，要保证充足睡眠，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清淡，宜多吃西红柿、茄子、马铃薯、葡萄和梨等食物。在暑退凉生、惠风和畅的处暑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感受秋光漫洒的悠然时光。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4: 感冒都好了，咳嗽为什么还拖了半个月？白天

0: 天不咳嗽，晚上躺下就咳嗽是怎么回事？止咳糖浆、化痰和镇咳怎么选？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市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张慧副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张慧副主任中医师，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哎，您好，我是张慧主任。你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张慧主任啊。张主任呢是我们南京市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协理副主任中医师。
1: 上呼咳嗽的话呢，按常规的我们是要停抗生素的，可能会要用一些像缓解食道高反应这样的药品和一些中药来治疗的
0: 啊。换句话说，如果在感冒之后咳嗽超过8周之后，其实就是不是说感冒千言不愈，我依然药不能停，恰恰是提示我们可能这个时候它有一个新的状况出现了，我们需要开始换药了。
1: 对，是的，它可能跟感冒关系有关系，也有可能也没有关系，就要判断你这个是感染后咳嗽，还是说是既往有咳嗽变异性哮喘，有一些胃食管反流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要去鉴别它了。
0: 刚才说到感染后咳嗽，一个是给出了一个时间，超过了2个月还在咳嗽的人啊，除了时间之外呢，他的一些表现呢和这个症状的反应啊，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有什么特点？
1: 其实感染后咳嗽的话，基本上大部分在临床的病人是很典型，他会表现出一种就是空空空的那种呛咳，他的咳嗽的话没有什么痰，就是一种干咳为主的，他有可能会跟我们讲，他碰到冷空气，或者是冷空气这个冷风空调风一吹，就一口气呛起来，就哗哗哗咳一阵，但一会儿只要过去了也就不咳了。可能今天做饭有一些油烟味啊，他可能也会哐哐哐咳一下。他的症状跟感冒不一样，就是他没有一个咳痰，没有发烧，仅仅是有一种呛咳。
0: 我想问一下哈，您觉得这个症状是正常的吗？比如说有的人感冒，他感冒好了就好了啊，咳嗽可能有个一天两天，他也跟着感冒的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他有的人他就是这样，他咳嗽完之后，他感冒完之后啊，他是一直咳一直咳，而且我听过很多我们听众的反馈啊，就是他不是说偶尔一次的，他就是只要一感冒，然后接下来就是很长时间的一个咳嗽，好不容易好了，下次一感冒又是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在张主任的门诊上有没有这样的患者啊？确实觉得很痛苦，尤其影响工作呀，影响生活呀，啊，那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是正常的吗？是不是就有的人他就是容易这种，还是说他确实体质上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1: 这个情况呢，其实主持人说的也很清楚，就是呢，有的病人他可能体质弱一点，就是他可能感冒之后恢复很困难，对吧？就可能他会有一些，不是像我们感冒正常一般2个星期肯定就好了，但他总归有一部分群体啊，他的身体抵抗力会差一些，可能现在会变长，但是呢，就像刚刚您说的那个你的朋友，他可能每次都这样，好几年都是每次一感冒就很长时间。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门诊呢，真的揪出来很多像这类病人啊，他可能就不是一个普通咳嗽，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感冒之后诱发了咳嗽变异性哮喘
0: 啊，
1: 他是基础病的。另外一种孩子就是像很多病人他会有鼻窦炎，我不知道您平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自己有亲身体会，我是有鼻炎的
0: 啊，
1: 然后呢，每次的我的感冒都会伴随着我的鼻窦炎的发作，那么呢，我的咳嗽可能会迁延。那这个叫鼻后滴漏综合征，他可能前面是因为感冒，他感冒好了，但是鼻炎没有好，他鼻炎没有好之后呢，他鼻涕也从鼻后面啊往下面滴漏，滴完之后会又

0: 所以说我们在门诊的时候，这样的病人特别多。就是说呢，为什么我刚前面说会要我们去鉴别一下这类人群，是要把它从普通病人里面揪出来的。如果说你只是因为你体质不好，对吧，身体弱一点，那么我们也有办法呀。那你可以冬天吃点膏方啊，夏天用点三伏贴呀。那么有可能明年，因为你用了冬病夏治啊，冬病进补的方法之后， 你的第二年的这个老百姓啊都科普过这个问题。就刚刚刚才我们讲的，其实像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个病，它其实属于哮喘的。那么因为我们腋里面啊，你走神经，它可能腋里面是兴奋一点点。那么这类患者如果说你是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话，大多数都是凌晨或腋里面有一个干咳的情况。那么如果说你是因为鼻后滴漏综合症， 那么因为你鼻炎的时候，如果你站在那边，鼻子是鼻涕往下躺的话，基本上是咳出来了。但躺那边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因为你平卧着之后啊，鼻涕啊向后倒流到咽喉部，那么因为有异物啊，就分泌物刺激到我们的咳嗽感受器之后呢，才会腋里面咳。鼻炎因为鼻窦炎的患者一般白天他咳得还好，主要躺那边，
1: 它有一个异物的，就是分泌物的刺激之后才会咳嗽的。另外就是心源性咳嗽，其实这一点可能很多年轻人他没有感觉。如果说很多中老年患者啊，他那个腋里面那种就是咳嗽啊，包括一些闷啊，他可能不是因为有感冒或者有肺炎，是因为心源性的，心功能不全导致的咳嗽。
2: 心脏的心，
1: 心脏的心，心源性的，
2: 是因为患者心功能不全导致的一些
1: 胸闷啊，咳嗽这样的症状，另外就是一个叫胃食管反流症，反流性咳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2: 胃食管反流，
1: 胃食管反流性咳嗽，您听说过吗？
2: 您给大家讲一讲。
1: 那么这类是这样子，就像这样的人群，是因为他在卧位的时候啊，因为下食管的括约肌张力下降，那么胃酸跟胃里面内容物呢，它会有一些微量反流到咽喉这个地方。 那么部分的患者可能会因为他的胃内容物跟胃上的反流之后，然后来刺激啊引起我们的咳嗽。那么这样的患者也是的，因为你白天的时候因为站在那边嘛，那平躺下来之后才会有反流呀。那么这类人群的话也是以夜里咳嗽为主的，而且他们这样的情况呢，有部分的患者可能他会跟你讲，我有一些胃食管的一些问题，他做过胃镜哦，他会跟你说我以前做过胃镜啊，我食管反流的，而且我有一些烧心的感觉。 但是呢，很多的年轻患者他可能没有做过胃镜，他也没有什么典型症状，但是他也是腋里面咳嗽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他平时有一些胃胀的情况，我们也会跟病人讲，你可能这个情况不考虑是跟肺有关系，可能是因为胃里面的胃酸反流啊导致的一些咳。那么这个病呢是诊断就是比较麻烦一点。那么在我们在临床排除其他病之后啊，
2: 可能会跟病人讲，你做一个胃镜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如果做完胃镜啊，可能能诊断明确。你看，虽然都是咳嗽哈，但是除了和肺有关系，和心有关系，和胃可能也有关系啊。所以这个还是要把它看看到底是哪一个位置，哪一个器官造成的。我们来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这个是问到了是63岁的女性，说想请问一下啊，就是每天早晨起来会咳出浓痰，晚上偶尔会咳嗽，没有其他的症状，但是持续了已经有一两年了，就是早晨会有咳浓痰的情况，但是白天正常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嗽几声，
1: 浓痰并不多，就是一小块一点点，但是每天都有是怎么回事？其实他这个女性患者，她没有提供她既往的一些病史，但是呢，我单从她每天早上起来咳一到两口的黄浓痰，其实就很，但是嗽的话，从《说文解字》里面去看，它的嗽这个字，它是有痰没有呻吟，那么只是因为我们在临床的时候呢，因为 大部分病都是一边咳一边咳痰嘛，所以我们咳跟嗽不分开来。那么您这个观众的朋友的这个问题就很经典了，化痰跟症咳，其实从字面意思来讲，那你化痰肯定针对你有黄浓痰这样的情况，或者白痰这样的情况，对吧？那么我们主要目的是用来治疗痰液祛痰的，但症咳的话，其实能看出来吧，症咳就让自己不要咳的。
0: 那么其实在临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止咳祛痰药品啊，一般分为两大。

0: 一般分为两大类啊，简单分类一下，第一个是中枢性镇咳药物，第二个是粘液促解粘液溶解促排药物，什么意思呢？第一种中枢性镇咳药品很好理解，它的作用是用于作用于我们的盐髓中枢的，对吧，来抑制我们的病理性反射的。那么这类药一般是什么药呢？一般像那种灰飞灵啊这样的药品， 它的目的很简单，它是给你用来镇咳的。但是如果你痰很多，那么这样的药能用吗？肯定是不能用的。如果说是像化痰药品，就是我们临床讲的像祛痰药品，像安修索呀、安宁派呀这样的一些，你就不一样。针对症状不一样之后再来去选择是一镇咳还是化痰。是这样子的。好。
1: 哎，张主任这样一分析啊，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清晰啊，非常的清晰。换句话说，如果只是简单的把这个咳的声音啊让它停止了，但如果那个症状痰液都很多的话，那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啊。它基本上的这种帮助你的这种办法有效的方式你都给它暂停了啊，所以这个使用的时候还是到底是去化痰还是去镇咳，那可能也是要根据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来定的。 所以大家还在这个问题上还真是不能盲目的使用啊，一咳嗽先把镇咳，先把这个不咳嗽就算了，但是其实可能风险也就埋下了啊，大家这个地方要慎重一些。我们再来看一类人群啊，就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就他们这种有高血压的人群在选择一些咳嗽的药水方面，是不是需要特别慎重啊？比如说这个咳嗽药物当中哪些成分，可能这类人群是需要避开的。
0: 其实在临床它有三类药品可能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第一个是含伪麻黄碱的药品，这个名词可能大家很陌生，但是康泰克我们也没听说过，康泰克像灰杯林这样的药品，但凡是含有伪麻黄碱的药品的话，它这类药品它用完之后会引起我们的血压升高，那么心率变快，
1: 所以这类人群可能在心脏科的病人啊，他可能得尽量的不要去吃。第二个是甘草类的药品，其实在临床很多人喜欢自己买甘草来吃，我不知道主持人你有没有这样的，你的父母有这样的经历，甘草片，甘草类的，就是最早的时候大家应该有印象，那个小瓶子小白瓶很小的一只，里面有很多小片片，那个小片片更小，一小颗一小颗的啊，有时候老人会说哎呦咳嗽了来含一片再嗓子里面
0: 啊，这个对，就能就很有用，很能够镇咳。是的，确实甘草类药品对镇咳是挺好的，但是呢，它有一种副作用，因为大剂量甘草类使用之后呢，会引起我们的水钠储留，它什么意思呢？就会容易引起我们的水分在体内停留，然后继发的高血压，血压会升高，所以这类患者我一般。 有一些心脏病的一些病人，我可能会不用甘草类药品，但是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在临床好多像您刚说的那种情况，很多老人家他会认为那小瓶药可管用了，他也不管，就直接先吃了，但吃完之后血压慌上去了，腿肿了，然后又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这种气喘啊，包括腿肿啊，是因为心功能不全引起的。还有一类是这样的，还有一类是其实这类人群是很好区分。 就很多新发的一些高血压的患者，他可能在使用卡托普利呀、伊纳普利这样的药品之后，他开始咳嗽了。那么这类人群呢，一般会到我们呼吸科来看。其实如果说你医生不仔细问的话，是问不出来的。他也会说我咳了很长时间，但也做了肺功能，做了胃镜，都排除了所有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多问一句话。 哎，你有高血压病吗？你最近有没有吃什么高血压药？因为像卡托普利呀、伊纳普利这些高血压降压片啊，它可能会诱发药物性的干咳。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新发的高血压患者在使用这类药品之后，激发了咳嗽之后呢，我们会跟病人讲的，那只能换药了，就是不能再吃这样的药品，要不然的话你血压是控制好了，但你一直咳嗽的话，很影响我们的社交。
1: 你看，也是有几类，这甘草片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可以做一条健康辟谣了。这是我们老年人特别推崇的一个小药，确实物美价廉啊，就是很便宜，而且它效果确实也很好啊。但是看来它是有一个适应人群的，虽然需要甘草，大家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中成药啊，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但是对于高血压人群来说，这个小药大家用的时候需要特别慎重。
0: 对，是的，
1: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

0: 来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大蓝鲸 live 的互动网友留言啊，手机尾数是8146的朋友，他说，家人呢、喉咙里好像有异物，但不是咳嗽那样子啊，是像喉咙里卡了异物那样的咳。吃饭的时候呢，会发出奇怪的声音啊，它叫异声啊，发出奇怪的声音。让他克制一下，他说克制不了，他也习惯了，但是家人接受不了，所以想请问张主任，可以去您的门诊看吗？我们先给他分析一下，这可能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但是没有这个病人的年龄和这个性别啊，你看我们是不是需要补充一些信息，还是能初步的给他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1: 先初步分析一下吧。反正正好他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在临床我们碰到很多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病人。首先咽喉部有异物感，吐之不出，咽之不下。从中医里面讲就是没和气。你听说过梅和气吗？
0: 您给讲讲，您给讲讲。
1: 这类我们中医里面讲，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长期的情绪的不舒

0: 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上午。那么大家个体的问题，我们请挂张主任的专家门诊。这里也非常感谢南京市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张慧主任做客名医座堂。张主任，谢谢。
1: 好，谢谢。好，拜拜。
0: 再见。
1: 拜拜。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好医生的故事。今天呢，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徐州仁慈医院骨科中心主任石荣健的故事。
2: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守护着生命的宽度。从师徒
3: 深耕科研，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数字显微镜测距系统，可以让医生在镜下精准测量血管、神经等细微结构。该系统填补了行业空白，被国内多家顶级医院投入使用。石荣健举例说，以前医生凭经验判断血管直径以及需要缝合的针数，但是这个系统改变了凭经验缝合的传统，提升了手术安全性。
4: 比如说这个血管的管径该缝几针，凭经验的话他会认为缝六针，那有的医生可能缝五针，那一针没缝可能就会出现血管漏血。但是我现在有标准了，我通过一测量马上给出一个标准，这个血管吻合四针就够了，所以这就对临床有指导作用，所以这一个是我们一个创新性的一个研发。
3: 立足智慧骨科发展前沿，石荣健敢闯敢试。2019年，在医疗机器人尚未普及的时候，医院率先引进了骨科机器人。石荣健带领团队创新开展机器人联合关节镜微创手术，填补了国内天玑骨科机器人加踝关节镜等多项技术空白。就这样，徐州仁慈医院成为徐州第一家引进机器人参与骨科手术的医院。目前医院还引进了 Michael 关节置换机器人、 3D 裸眼显微镜等设备，为患者带来更精准的治疗。近三年来，团队完成的机器人辅助手术量在国内国际均处于领先水平。
4: 我们医院这个整个骨科团队，我们一直就坚持和国际接轨的，所以选用机器人呢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用机器人做手术呢，确实避免了我们很多医生的经验上的一些失误，它更精准。到目前为止，我们医院的机器人数量在省内应该是最多的。
0: 身体的养护工作啊，因为这段时间有几个特点，气温波动很大而且频繁，那常说的秋老虎呢也到了。这个时候呢有三个字，一个呢叫做湿啊，叫湿未尽，燥渐起，凉早到，这个三者交替啊，对于肺和脾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所以今天呢有几个关键词大家需要记一记啊，一个叫做三防。三防呢就是要一防燥，润燥宜咸，二防凉，护好三处，就是肚脐、后颈大椎还有足底涌泉穴，这三个地方血管丰富啊，秋凉的刺激容易促使血管急剧的收缩，这是三防。还有一个防就是要防乏啊，小睡要有度，还有三调，就调什么呢？一个呢是要调一调你的饮食啊，润燥化湿；二一个呢是要调整你的作息，早睡早起啊，多睡一小时；三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心情，要使我们的心情比较愉悦啊。最主要还有一个叫七不要，七不要呢就是晨练不要赶早啊，不要急着贴秋膘，不要猛吹空调，主动多喝水，睡觉要盖肚。第六个是不贪吃瓜果，第七个是勤开窗通风。这是这段时间啊养生的一个要点，提供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在这个时间能够身体安康。今天的名医座堂呢就说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明天的节目中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的王基慧主任在线上为大家服务，也欢迎各位参与和收听节目。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5: 498元一瓶，今天直接199，一整箱六瓶，单瓶仅需33。此刻专属通道已经正式开启，40071019，40071019，赶紧拨打电话，33块钱一瓶，买到正宗的马年酱酒。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 颜值高，口感好，寓意好，33块钱一瓶的单价。

0: 手速真的要够快，4007101909。赵先生说，太好了，过年买的两箱早就喝完了，这酒真好看，还特别好喝，喝完第二天一点事情都没有，今天再来两箱，中秋十一都要用的。林先生说，昨天家里六个人在饭店小聚吃饭，花了900多，幸好带了酒。对啊，你看现在酒水真的是要提前备啊，不然酒比菜贵。张先生说，马年就应该喝马年酱酒，中秋。
1: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黄金海域，蓝色粮仓，深海别墅如何养出美味三文鱼？
4: 8点几公斤？
5: 对，
4: 啊，17斤了。
5: 它的重量都赶上那个进口挪威三文鱼的重量，甚至有超过它。
3: 从一粒卵到一条鱼，究竟要多长时间？
6: 孵化出来小苗，到这个1公斤，大约需要在12个月。
3: 美味正当时，三文鱼如何做出百变风味？记者带您解锁国产三文鱼的美味密码，消费主张。
7: 刚刚好能打到一个甲板。
3: 在海上养三文鱼可不仅仅是建个网箱这么简单，先要找到适宜的养殖区域。这里是中国八大渔场之一的海州湾核心区域，是少有的黄金养殖带，底平坡缓，水流畅通，海水常年保持一类水质标准。尽管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国内深海养殖三文鱼过去一直是空白。三文鱼从陆基到近海再到远海，每增加一个养殖环节，胡宇泽和团队都要面临各种难题。怎样保障运输鱼苗的成活率？鱼到了新环境多久开口？能不能适应海水的盐度？大风大浪时鱼会不会有应激反应？海浪对网箱的冲击应该怎样应对？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问题。
7: 这个恶劣天气也是
3: 的吃法检验一下，
8: 非常非常的肥美。
9: 国产三文鱼的腹部吃起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鸡肉的那种弹牙的口感也有，然后它肌间的这种脂肪也是很丰富的，吃起来这种又油腻又爽滑，然后它的味道呢是吃不到任何的腥味，
8: 而且你细品它其实有一点甜，
9: 对，
8: 就鲜到极致就会给你那种甜丝丝的感觉，
9: 对，是有回甘的。
3: 通常进口三文鱼从捕捞到走上餐桌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国产深海三文鱼凭借出水不到30小时的优势，拥有极致的鲜度，肉质紧致，略微弹牙，一旦开始咀嚼，那种鱼肉的甘甜就慢慢渗透出来，令人久久回味。细细品味，它的油脂感和爽滑感的完美平衡，实在是难得的美味。一条国产三文鱼是如何从幼苗变成10几斤的大鱼？鱼的品质又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在这个三文鱼育苗基地，现代化的工厂化养殖车间是三文鱼生命的起点，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未来深海养殖的成活率与品质。三文鱼的生长到底要经历多长时间呢？
6: 我们这个车站是个占地4200来个坪，分了3个车站，每个车站呢有28个水池，每个水池能有50立方的水体，我们这个一立方养15到20尾鱼苗，一般是从那个发芽完阵来，它经过半个月孵化出来小苗，到这个1公斤，大约需要在12个月。
3: 三文鱼的育苗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精细化。

0: 工程，从孵化到最终达到入海规格，大致要经历三个关键阶段：孵化期、幼苗期和育成期。刚孵化的小苗体型极小，重量仅在0.2克到0.3克之间。
1: 我们前期用的是淡水，现在呢是海水。我们从那个蛋白壳以后，我们就用海水了，让它长期的适应在海水里。
0: 整个育苗期间，水温被严格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在最初的开口设食阶段，需要投喂精细化的开口料，而且要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每天多次投喂。在精心的照料下，育苗的成活率能达到90%，这在业内算是领先水平。三文鱼的生长前期相对缓慢，后期生长速度会明显加快。
1: 它前期长得是非常慢的，后期它这个鱼到了那个50克。

0: 势力5月1日至15日可以再捕捞半个月的皮皮虾，悬挂专项捕捞旗帜的渔船才能合法出海捕捞。
1: 我们的口虾铺专捕呢是按照
2: 农业偶遇了是吗？
3: 对，会扫烂都必须得该下走就下走啊。
0: 批发市场进货分两种方式，一种是整筐拿货，另一种是现场分拣活虾剔除死虾，后者品质更高，价格也更贵。为了保证到店的皮皮虾个个鲜活，谭光宝宁可费时费力也要现场逐一分拣。清晨6点，他跑了好几家摊位才精心挑出80多斤优质皮皮虾。
1: 比去年还要贵点，
2: 比去年还贵呢。
1: 嗯，
2: 同期是吗？
1: 对，同期要贵个10块8块的。
2: 哦，那这个五一前这皮皮虾价格多少钱啊？
1: 五一前这个也就30-40块钱。
2: 嗯，
1: 五一以前30-40块钱也能吃到好的。
2: 嗯，然后现在呢？
1: 现在70多块钱，基本上
2: 翻倍呀、啊，
1: 翻一倍啊。
2: 嗯，是啊。有人买吗？那么贵、啊？
1: 有的买。
2: 也有人买呀、啊。
1: 哎呀，他再贵都有的买，他。

0: 按图选择下单，迎送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发现更多。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
1: 69块钱能到手2瓶，至少比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想象一下，家里来客人，您拿出这款马年纪念酒，笑着说：“这是今年马年的纪念款，马到成功，祝您马年顺风顺水。”这客人一看，哎，这酒有档次，有寓意，有品质，那您脸上也会有光。朋友聚会开上一瓶，这气氛马上就会热起来。这酒啊，真好喝，也真好看，哎，您的心里是不是偷着乐？好，400-710-1009，400-710-1009，现在立刻马上赶紧拨打电话，69元2瓶，还有定制的红色礼袋，现在下单马上发货，快递包邮，全国大部分地区2到3天到，实实在在的给大家送福利的，倒计时1分钟。69元2瓶酱香型的马年纪念酒带回家，别犹豫了，赶紧下单。祝各位马到成功，万事顺心，好酒配好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扫码至少是400-500块钱一瓶，此刻是69元2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金马烫金，今年喝酒我们就喝马年纪念酒，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

0: 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8: 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9: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8: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9: 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0: 我们中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1: 好的，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90.5 AM8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很开心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继续陪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771800 4008771800，或者拨打手机1321160711013211607110。好了，下半段我们的才艺秀的环节继续为您送上。首先登场的来自于我们的银发朋友乔薇带来的朗诵《美丽中国》，送给大家。
1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银铃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薇。来自建业区兴隆街道的一名退休人员，我和大家一样，热爱生活，热爱学习，也热爱朗诵。今天，我带来一首欧震老师的诗歌《美丽中国》，让我们一起为伟大的、美丽的祖国放声歌唱吧。谢谢。

着雪花的温柔，感受你的壮美。当我以万里长城上一块砖的厚重，感受你的历史。当我以春天故事里一朵花的绽放，感受你的风姿。

是婴儿出生的啼哭。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冲天的火箭，是风驰的高铁，是田野中一年年金色的麦浪，是大地上一座座崛起的新城。我在广场上行走，在欢呼的人群中行走，在流光溢彩姹紫嫣红中行走。我觉得自己就是一颗跳动的音符，流淌在一首辉煌的交响曲中，就像一颗幸福

0: 思考的话，希望您不要犹豫了，跟郭郭一起去玩一玩，到重庆武隆感受一下中国南方的喀斯特地貌吧。非常凉快啊，这个季节出去玩也非常的放心，尤其很多银发朋友马上从明天开始咱们家里的小朋友们都要上学了，那么咱也可以看好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出去转一转玩一玩，放松一下心情，也算是给这个两个月的暑假自己疲惫的身体放个假。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江苏仍然会降雨比较集中，目前虽然说沙德尔台风已经停编，但是它的影响并没有结束，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江苏受台风天气的影响，冷暖气流交汇将会形成局部地区暴雨甚至大暴雨，沿淮及以南地区有持续降雨的情况，并可能伴有短时间的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出门的朋友也要及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具体关注省会南京，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2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7度。好了，最后祝各位生活快乐每一天，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您说声再见，果果在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支持，您也继续可以关注到我们江苏健康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更多详情也可以关注大蓝鲸，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
4: 您就或者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这酒的口感好不好，品质好不好，都得您自己尝过之后才能知道。这款酒是贵州古坛酒业的匠心之作，严格遵循
5: 了我们让我们自个儿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属性在里面，所以绿植类的花类的产品年轻人会越来越喜欢。
6: 今年是马年，因此不少商家特意打造的以马为主题的绿植文创，凭借美好寓意、新颖设计，迅速走红花卉圈市场。
7: 今年以来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8: 今年是马年嘛，肯定是以马系列为主。我们今年卖的最好的是跟马相关的，这就是马蹄莲，像一匹黑马一样，您看看。
7: 一匹黑马，这个寓意哈，
8: 对对，
7: 希望自己，希望每个人都像一匹黑马，脱颖而出。
8: 是的。然后这个又是正是花期的时候，然后这个马蹄莲呢花型也漂亮，然后也是应景了马年系列。
6: 马蹄莲品种丰富，而今年自带黑马气质的黑色花苞款尤为畅销，寓意低调逆袭，厚积薄发。而且马蹄莲容易养活，花期超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8: 还有我们今年自己研发的那个文创产品，你看我们的五花马系列，它蓝色的，蓝色我们栽了蝴蝶兰，其实寓意就是马上就是福来，这个蝴蝶兰嘛，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个热植系列，叫彩叶玉，我们管它叫马上彩头，马上有彩头啊。这个就是富贵子啊，马上富贵，上面那就是发财树，马上发财
7: 啊，
8: 最上面那是福禄桐，就寓意叫马上福禄。
6: 如今商家早已不是单纯卖花，而是将绿植与情绪价值深度绑定，五花马文创系列凭借巧思设计与美好寓意，年初预定即火爆，春节期间更是供不应求，热度居高不下。而这款呆萌小马绿植是为小朋友打造的。
8: 我们这款小马呢，其实挺受这个小朋友
6: 的喜爱。沙植一般指用沙质机制模拟沙生环境栽种的植物，沙植凭借缓慢的生长速度与独特的观赏价值，成为绿植收藏圈中更为珍贵的存在。
9: 这些主体叫沙生植物，因为它们生长的速度都比较慢，然后有一些就是属于更加好养更加好照顾，只要有光照有通风就可以在家里边活得很好。
6: 杀生植物本身耐干旱耐贫瘠，完全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精力精细打理。

0: 天生适合懒人养，同时沙质自带粗粒极简的原生质感，搭配沙粒枯木，就能做出充满自然野趣的侘寂风工业风造景，能轻松打造出和普通绿植不一样的个性空间，完美契合年轻人追求小众独特家居风格的需求。
1: 本身咱们年轻人就没有功夫去照顾这些植物，然后既然想养，那肯定是以先养活为主，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然后在生长缓慢的时候，就是可以陪伴它的主人的时间也会更多，然后它本身的价格波动也不会那么剧烈，就是相对的更保值一些。其次就是这种植物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外形，它的社交属性非常的强。
0: 不完球生命力极强，堪称砍头不死，即使根系受损，晾干后重栽仍能存活。
1: 不完球它主要是以锈为美，像是没有锈的不完球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大水球，就是以一个圆球为主，就像这个样子
2: 啊。这也是不完球。
1: 对，然后当它慢慢的开始出现锈斑的时候，就是这种颜色的斑块，就是有一些锈迹，它可能是白锈也可能是红锈。
2: 你别看两个其实差不多的样子啊，然后这个就是
1: 特别便宜的，
2: 便宜就六七十。
1: 对，就是最适合初学者去玩的一个。
2: 这个上面因为长上了这种锈斑，价格就涨了100块钱呢，168。
1: 对，
0: 如果要进阶，那首选象牙公，胖乎乎，憨态可掬。
2: 它这个下面的这个就是胖胖的，
1: 这个可以管它叫肚子。它的这里面结构是一个类似于咱们
3: 看到的一些微景观这种玻璃器皿的，然后就是这种板子的这种植物。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他工作会比较忙嘛，所以像这种植物都比较好打理，它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就打理一次就没有问题，然后给他们提供的那种情绪价值也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它会更有成就感，不容易死嘛。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0: 记者在花卉消费市场调查发现，长沙的不少门店推出了萌宠搭配微景观的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 DIY 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自然乐趣。
4: 很厉害，这个
5: 它就是很新奇，非常的有趣。
6: 首先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一到了工作之余就会来这里放松体验一下，因为这里的小微景观呢
7: 它是属于比较耐放型的，特别是夏天这个季节的话，它是属于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家居植物吧。
0: 随着90后、00后成为消费主力，年轻人的审美给花卉市场带来新的需求变化。一批主打情绪价值的小自备新品成了爆款，新水翻番小番茄盆栽、没烦恼草莓盆栽等绿植的流行，本质是年轻人将情绪需求投射到植物上，通过赋予植物人格化标签和趣味寓意，实现自我疗愈和情感表达。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世界杯火热开赛，看球吃瓜才畅快。今年夏天吃什么西瓜？价钱是跌还是涨？跟随记者找瓜王。
2: 慢点说，
3: 比刚才贵的送一点，
2: 比刚才炸。
1: 大瓜小瓜，红瓤黄瓤，您最爱哪一款？新品西瓜甜不甜？异形西瓜味道又如何？消费主张。

盛夏热浪来袭，绿茵赛场烽烟再起，每一届世界杯都是全世界球迷的狂欢盛宴。而在热闹的观赛时光里，清甜多汁的西瓜早已成为

0: 赛场之外当之无愧的夏日标配。一口冰爽果肉驱散暑气，一颗圆润红瓜映衬热血激情。当足球的呐喊遇上西瓜的清甜，热烈的夏天，精彩的赛事就此拉开序幕。绿茵赛场角逐足坛盛世，完全靠自然气候生长。它日晒充足，昼夜温差大，瓜更脆，甜味更浓，口感更好，价格也更实惠。庞各庄是我国著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大兴西瓜的主要产地，因为这里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富含养分，所以产出的西瓜瓤色鲜艳，晶莹剔透，皮薄，瓜瓤脆沙，甘甜多汁，纤维含量少，口感好。
1: 进来了，这里还大有乾坤呢，在西瓜大集的后方啊，你没有看过去望不到头的都是卖西瓜的，看看到底这边的瓜价会不会更好，这边的瓜有什么样不同呢？今天卖了多少瓜了？
2: 今天卖了三车。
1: 这个装瓜丢瓜真的是好玩有技巧啊。
2: 车马上结束。
1: 这车有多少斤？
2: 一车15,000斤，再过一个小时估计就卖完了。
1: 那您今年这种了多少量呢？
2: 今年种了15个棚，10万斤。咱现在暖棚瓜马上没有了，马上就是冷棚瓜。冷棚瓜水分要大一点，但没有暖棚，暖棚现在可甜了，4个棚，冷棚瓜应该是13.5个。
1: 那这样的暖棚瓜能卖到什么时候？
2: 从4月中旬卖到6月份，过了6月份就冷棚瓜，现在还是头茬的。
1: 头茬的暖棚瓜。
2: 对，头茬 L600。
3: 多少钱？
2: 2.5块。
4: 西瓜2.5块，2.5块。
1: 什么2.5块？
2: 对，2.5块。
1: 我没有听错吧？2.5块，我刚从6块钱的一路走过来，你们是卖2.5块？
2: 咱不求挣钱，只图快。外地瓜便宜，咱本地瓜不能卖得太贵了。
1: 那我看看你家瓜好不好？
2: 来，现场开瓜，现场开瓜。
1: 这个2.5块的暖棚瓜，
2: 对，暖棚瓜。
1: 头茬。

0: 多平的这个、
1: 啊、它这个藤是一根一根的，你这是其中一根，
0: 它有多少根藤？大概
1: 还有五根吧。
0: 哦，这个好大呀，波比不知道哈，得滚个七八圈才能够到位哦。见过这么大的吗？
2: 没见过。
3: 没见过。
0: 猜猜它多重？
3: 160多。
0: 你猜？
3: 140。
4: 两个腰围。噔噔噔噔。

0: 怎么种植出来的呢？
1: 没问题，我带你去看一下。这是我今年参赛上野的。
2: 一进门我们就被他的这筐创意西瓜宝贝吸引住了。
0: 那、啊、这就是我们最常吃的 L600， 那个甜甜的脆脆的有很多水分的 L600， 你看在您这 L600 可以变成柱子，
1: 对，
0: 哎呀，可以变成卡通的小玩偶，
1: 对，
0: 还可以变成这样特型的小娃娃。
1: 这是黄皮晶心，我能变成上百种。
0: 我发现它是有裂痕而和这个损坏的痕迹，是不是它的成功率不太高？
1: 对，成功率挺低的。
2: 陈春华拥有十几亩创意西瓜大棚，一般他不对外开放。
0: 这就是咱们特意瓜变形前的瓜，但是它跟普通瓜没有什么两样哦。
1: 对，这会儿没什么区别。
0: 什么时候会有区别？
1: 就是装完以后，它就开始逐渐的就该开始变了。
2: 在创意西瓜瓜棚里寻觅了许久，我们才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挂在藤上的创意西瓜。
1: 看到了，找到一个。
0: 到哪儿了？
1: 这儿呢，看。
0: 啊，
1: 还挺漂亮吧？
0: 哟，这是一个，这是我们见到的那个，
1: 对，宇宙飞船西瓜。
0: 宇宙飞船，这还在藤上的宇宙飞船呢。
1: 对，看，下边。
0: 哎呀，你看这下边
1: 开花的地儿。
0: 这下面还流着露水。
1: 对。
0: 而且有带青绿色的色儿，这里面。最关键最鲜活的一点是它带着藤，里面还有水。
1: 对，
0: 关键是哎呀、哦、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它这边炸了，很正常，很正常。
0: 不是，它会怎么一碰它就炸了？
1: 它长大了。
0: 不是，我没碰，
1: 没事，它就是该炸了。
0: 不是，那我
1: 就炸。
0: 不是，那我没有做什么，它为什么就炸了？我只是摸了一下，转了一下。
1: 它已经长大了，这很正常，长理它会炸的
0: 啊。
1: 看多漂亮。
0: 不好意思，我给你毁了一个瓜。
1: 没事没事没事。
0: 那现在怎么办这个瓜？
1: 就这样呀，我可以把它也可以保鲜了。
0: 不好意思，给你提前早产了。
1: 没事，在这儿掉了就掉了。
0: 哦，那就是他特别想展示一下自己。
1: 对。不过你能拍到它炸的这个过程，太不容易了。
2: 原来陈春华摸索出的创意西瓜培育法。是将小西瓜藏进特制模具生长，这样小西瓜不仅能靠藤输送养分生长，还能正常进行光合作用，还依靠物理塑形引导瓜体按轮廓长成想要的样子。但是因为西瓜在模具中很容易撑裂，失败率很高。
1: 我现在把它既然能做出来，我要给它做保鲜，永远放不坏。
2: 随着各地西瓜大量上市，今年西瓜的价格如何呢？记者随后来到了北京顺心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
3: 瓜甜不甜？
4: 甜，保甜。来，你先把你尝尝。
3: 好，
4: 甜着呢，先尝后买啊、嗯，不甜不要钱。
3: 这瓜真好，
4: 嗯，吃一口啊，
3: 嗯，真好，
4: 真甜这瓜，
5: 真好，
4: 真甜，倒扣就化，入口即化这个。
2: 在北京顺心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进入北京市场的外地麒麟瓜价格在1.4至1.8元美金左右 ，L600 小吊瓜价格则在1.5至1.6元美金左右，各地的甜王西瓜价格在0.7至0.8元美金左右，价格比往年都有所下降。随着西瓜品种的升级换代和栽培技术。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5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

0: 那得趁早的订啊。来自于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呢，截至到8月24号上周的时候，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国内长线机票的预订热度环比增长了 56%。 看到没，大家的这个出行这样的一个需求非常非常的旺盛。那国内长线跟团游、定制游的产品预订热度比七月翻了近一倍，6到10天的行程是最受欢迎的，占比超过了60%。那新疆啊、甘肃、云南还有海南这些远方都是大家心里的 top 榜。有意思的是啊，今年大家不只盯着大城市，一批县域目的地也是悄悄的火了，比如说安吉，比如说婺源，比如说建水、平遥等等。那预订的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60%，看来越来越多的朋友想要那种小众加松弛的旅行感觉，不赶景点就图个舒服。出境游这边也不含糊，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呢同步啊大涨了72%，欧洲、南美这一些远途目的地的机票增长非常的亮眼，00后首次出境游占比还提升了6个百分点。那春秋集团那边说啊，目前双节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游多数产品基本售罄，那节奏比去年还要快。你看，听了这么多的数据，相信各位心里头也都有小算盘了啊。那中秋国庆假期你打算去哪儿玩呢？是准备请三休十三拼出超级长假，还是只休法定假期周边逛一逛？又或者你压根儿还没想好，都欢迎你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直播间留言，一起来说一说。请三休十三真的好诱人啊，那得来一个，我觉得长线是必备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计划着盘算着，包括我在内。如果领导听到我说，哎，是不是也打算请假了？我还没想，
1: 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
0: 每个月1号到7号的小伙伴，各位的工资可以提前发了啊，也就是各位可以提前收到了。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第7条，那工资呢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但如果遇到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就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来支付。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啊，不少单位会在每个月的5号前发工资的朋友，今年的9月底就能够提前收到这笔钱了，刚好用来备战11长假。咱们江苏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被遗漏啊，根据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14条明确规定，那用人单位呢应当在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工资，没有约定工资支付日期的，按照用人单位规定的日期来支付。最关键的一点啊，是工资支付的日期一旦遇到法定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必须在此之前的工作日提前支付。那工资能不能延迟或者是晚发呢？答案是不可以随意的拖延。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13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劳动者实际履行劳动义务。

物之日起啊，来计算劳动者的工资，而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一个月，所以各位完全可以放心，该属于你的劳动报酬一分都不会少。说实话，这条政策看似简单，但却让人更加的踏实了啊！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资讯，那却是上班族实打实的小确幸啊！假期前钱包先到位，出门玩的底气更是足了不少。当然了，具体哪天发还得看你们公司的规定。如果说发薪日不在节假日，单位呢也可以按照原日期来发放的。所以各位，理性期待。该嗨的假期照样给大家做出的提醒，如果说你觉得之前的这个墨镜不够好看了想换，哎，那刚刚的这个提醒还是非常非常的实用的。一方面我们要注重它时尚大气，适合自己的脸型，另一方面要学会到底去怎么挑它，有一些劣质的确实是可能会影响到眼睛的健康。7-1800-400-877-1800，或者也可以拨打13211607110 13211607110。是啊，很多朋友真的不太想说人那么多的时候出去玩，我们就避开这样的一个假期。那我们9月7号率先的出发，这个名额有限啊，真的快要爆满了，所以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来报名。再跟您说一下，电话是4008-771-800 4008-771-800。其实我刚刚特别提到了去有风的地方，没错，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那些剧情呢？这首歌你应该还记得吧，来听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0: 吃下远山的
1: 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
0: 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

可能会说，哎呀，这家推荐过了，就是这么的，嗯，直播的魅力，对吧？这很多人会把这个冒菜跟这个火锅可能混为一谈，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啊、哦。就像很多人讲说，哎呀，麻辣烫不就是吃起来火锅味吗？当然现在也有一些火锅品牌就推出了就是单人那种套餐，帮你烫熟了用一锅啊，或者是用一个碗做外卖啊。但我觉得你去店里吃给你点外卖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好了，这是今天的马上想吃，真的这家冒菜店我回头一定要去试一试啊，回头在节目里面我也要给大家带一个反馈过来。怎么看来南京啊，这个吃的真的好多好多，而且越来越多的新店出现，在节目里面也不断的跟大家更新过，哎，这手电经济、首发经济，真的很多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各位来南京，除了玩之外，也别忘了吃这些好吃的，都是咱本地人推荐的哦。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范晓萱。

0: 想先试一试五合就可以了。如果您家里也要准备着，想吃的时候随便就可以来冲上一杯，更加的方便的话呢，你就可以订购两组，因为每一盒订购两组的话可以优惠到39块钱，而且前20名再额外送2盒。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说到底啊，秋冬食养不需要复杂，脾胃讲究的是日常饮食慢慢调。山药、红豆、薏米都是大家熟悉的食材，而我们呢，把它做成粉，就是为了让您更加方便地放进每天的生活里。早上可以喝，下午可以喝啊，可以每天的安排，也可以阶段性的去吃。关键就是一句话，好食材还得方便，才能够真正的吃进生活里。最后再提醒您，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准备秋冬常备的订购两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订购5盒一组的可以试盒先试一试，订购2组更适合呢是秋冬常备，更加划算。尤其咱们今天用的是河南焦作卢土铁棍山药，原料有讲究，价格也有依据，不用犹豫，赶紧来订购吧。热线最后开通2分钟，400-710-5500，400-710-5500。
1: 越想精彩，城市越夜越亮。
2: 夜市、夜景、夜游，玩法不一样。
1: 江苏夜色，等你来点亮。
2: 夜想精彩，
1: 把夜晚过得更有光。
3: 没错，让我们一起把夜晚过得更有光。今天的夜想精彩，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江宁微醺攻略，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你说到的是河西微醺地图。虽然说南京的夏天已经进入到了尾声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南京的夏夜依然在持续的营业当中。那今天跟随着南京夏夜营业中，哎，说一说南京夏夜微醺指南。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脚步一起搬到河西，看一看这一片到底藏着多少让人放松下来的酒馆。我们说的是微醺。不是酗酒啊。先来说一说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啊，那里有一家附近居民当宝贝的精酿酒馆，叫做顽皮 Naughty Beer。地址呢是在乐山路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168-10。他们家有室内外场，经常有歌手现场 live show。那有的时候民谣，有的时候摇滚，氛围真的特别的好。别往室内单人沙发上一躺，喝着小酒。听着歌，那一天的工作褶皱就被慢慢的抚平了。碰上苏超比赛夜，那里呢更是第二现场，一扎啤酒配一阵欢呼，微醺的夜晚就这么

顺着河西往下走，向北京酿啊，藏在应天大街与黄山路交叉口的绿意广场，那家走的是这个老厂房改造的工业风。那墙上挂着老唱片和复古海报，角落里全是绿植，特别的有归属感。我想象了一下，也非常的出片啊。夏天日落晚，来跳个靠窗的位置，坐着看晚霞，手里端着一杯精酿，瞬间就可以松弛下来。他们家招牌黄桃冷萃，各位一定要试一试，果味十足，而且还带有一点咖啡香，就像平时喝不惯精酿的朋友也能够一口气的爱上。再拐一拐，拐到吉兴门大街啊，进这个凤栖路，那宁 pop 就藏在那儿啊。具体呢是在吉兴门大街188号，那里是一家偏社区型的精酿啤酒屋和 whisky bar， 啊，一楼喝精酿，二楼喝 whisky。 最近真的很多朋友跟我讲说，哎，现在比较喜欢喝 whisky 啊。复古工业风的装修非常的出片，一楼8个酒头经常换不同的厂牌，冰箱里都还塞满了进口啤酒，足够让你安安静静的喝上一整个微醺之夜。很多朋友呢在茶南吃饱了油炸串串溜达过来，一口食陶，那种感觉就像是给紧凑的一天按了一个慢放键。好了，最后呢也跟大家来宣传一下开心会生活啊，我们节目组的几个专辑在大蓝鲸当中

0: 有一点点反应的迟钝啊，或者有一点点记忆的稍微有一点点啊记不太清楚了这种情况。那除非呢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可能在这个整个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是不是存在一个器官灌注的问题比如说脑灌注有一点问题，或者说是不是氧合出现了障碍，或者说低氧的状态。
1: 胃肠镜过程当中运用的挺多的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担心疼痛，但又不知道这个疼痛的感觉大概有多强。您能不能跟大家来对比一下，就是无痛的和正常胃肠镜这个中间的这个痛感大概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的差距啊？
0: 您这个问题就提得特别好就是在之前呢我们舒适化医疗没这么普遍的情况下就是做无痛的这个胃肠镜检查还是不多，大概也就50%-60%吧但现在已经达到了近乎100%，就99%左右那如果普通胃肠镜检查比如说就普通的胃镜那需要一个我们一个胃镜的这个检查一个镜子一个镜子经过我们的口通过我们的咽喉进入我们的食管接着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胃那这整个过程还要有时候要看一下十二指肠对吧这个整个过程的话呢是要打气的那尤其在进入咽喉部的时候

能就是也是苏南地区的啊，像宜兴那边有一种野生的蘑菇叫燕来蕈啊，特别的鲜，和酱油把它焖煮啊，味道鲜的不得了，鲜的掉鼻子啊，叫军中的珍品，产量极少啊，也是属于时令美食。再有呢，就是像常熟那一带，他们有熏油面，哇，那个熏油真的好香啊，真的，你到常熟去玩，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熏油面，特别的鲜美，就是这个山里面的这个野生的蘑菇。

0: 其实有跟这个民宿老板有聊过，说这边晚饭提供什么样的选项。那老板其实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烧烤啊，然后再加一些炒菜之类的这样种。所以我们呢就是一致投票决定，我们烤一只全羊啊，然后再加上一些当地的炒菜、农家乐的一些东西吧，大家一起吃一吃。
1: 人均200至300元的消费，这样的网球微度假在上海。

0: 深圳市海岸泳协的成员们正忙着在岸边热身，准备下海。比起室内游泳，海泳更有野趣和挑战性，还有桨板爱好者结伴同行，既能玩得尽兴，遇突发状况还能及时互助，安全系数更高。
1: 划桨板也是跟游泳它是分不开的，啊，就像夫妻一样的，两个人很友好，所以在水面上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游泳。我们一般呢是游一个小时2000米。
0: 夏天海泳越来越火，您知道安全下海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吗？
1: 啊，预防抽筋啊，先把身子热开，这样才能下水。下水之前呢，还要带一个这个根鼻水。第一，在水面上可以让。

0: 锻炼身体，又做公益，提高我们的美好生活。
1: 深圳堂，乘风破浪，腼腆腼腆，勇往直前，耶！
2: 桨板与游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感受逐浪而行的自在，但安全这根弦儿可不能松。去非游泳区下海，或是带桨板、皮划艇等娱乐船艇出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带好安全气囊，远离航道，不超出划定安全范围，开展净滩等。

0: 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
1: 包括我们机器的一些性能呀，就是包括油耗，它都是一一亲自测试，并且发布到它的平台上。那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0: 庭院应用场景的单品。
1: 那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赛道，就是小型的履带割草机。
0: 韩广飞说，研发小型履带割草机看似是个全新的陌生赛道，但技术与工艺上与小微型挖掘机一脉相承。
2: 从挖掘到这个割草机呢，我们技术上呢它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这个

0: 都不是难题，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眼下还有更急的事儿要做，就是帮助几家有出海意愿的电动三轮车企业尽快拓展海外业务。这天当地组织了这场业内的交流培训。
1: 那你们公司这个产品有没有出口？
2: 现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从去年已经开始在布局。
3: 原来可能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三轮车还能出口。
0: 如何迈出出海的第一步是大家交流最多的现场，大家畅所欲言，把心中的顾虑都说了出来。
4: 很多企业家的话，他不走出去，不愿意走出去，因为他不了解嘛，他觉得风险很大。还有呢，就是国外市场的客户怎么样，客户类型怎么样，需求怎么样，他们也不了解。
1: 这次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啊外贸这种合作渠道单一，然后市场拓展渠道不足，然后就是说还有我们那个汇率避险意识薄弱的一个问题。
0: 据统计，2025年，遂宁市安居区电动三轮车年产18.1万辆，产值5.4亿元，同比增长超25%。今年1季度的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凭借实力与巧思，成功撬动全球大市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队伍里一道亮眼的新风景。
5: 在节目里面我们看到小微挖机、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小个头的产品在海外越卖越火，他们瞄准的是海外家庭和个体用户的实际需求，避开了传统大型工程赛道。他们赢得海外用户的性价比，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低，而是技术创新、供应链协同、市场服务串联起来的整体实力。小个头的走俏是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拼速度，
0: 这个指标直接关系着这款拖拉机未来在海外市场的销量。
6: 你展示一下，就是原地转向是吧，能够在地里面画个圈圈。
0: 从空中俯瞰，这台拖拉机即使在拉着旋耕装备的情况下，依然画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圆圈。车刚停稳，陈振林就赶快拿着卷尺去测量最终的数据。
6: 往前面走，两车之硬啊，好了吧，4.4米，还不到4.5米。
0: 车辙圆直径4.4米，也就是说这台农机可以达到2.2米的转弯半径。陈振林告诉我们，像这样的中小拖拉机行业常规转弯半径普遍在3米左右，2.2米的转弯半径意味着这台拖拉机在零散小地块作业时无需倒车绕行，即便在丘陵山区的窄垄梯田环境中也可以轻松完成掉头转向。周志是这家农机企业的负责人，在小农机领域深耕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他们在建厂之初就瞄准了丘陵山区农机背后的庞大市场。
6: 我们跟现在目前我们接的所有的订单，所有的产品现在日积今年呢接着翻番。
0: 离开这家弹簧企业，记者和陈振林又匆忙赶往下一家铸造变速箱壳体的配套企业。不到1个小时，他就把变速箱的配套改动全部沟通好了。湖南宁乡聚集了10多家从事农机整机制造的企业，有相关配套企业20家，形成了30分钟农机产业圈。陈振林说，正是依托这个家门口的30分钟农机产业圈，新品样机从图纸到小批量试制只需要3到7天就能完成，压缩生产成本30%以上。
6: 这条路两边呢都是给农机配套的，就是搞这些加工啊铸造啊这一系列的，所以我们整个要搞个什么东西开发出来真的是很方便。
0: 高效便捷的产业链是主机厂家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记者了解到，今年这个主机厂商又投资了9000多万元来扩建新厂区，其中80%的产能是用来供给海外市场。
7: 像这个装完以后，我们它是我们的以后的变速箱就在这边装，比原来我们的人工的装的话效率要提高4倍。今年的目标呢是翻一番，争取做到8000万。明年我们就是整个的海外市场，我们要争取做到1.5个亿。
0: 湖南宁乡的拖拉机企业把产能已经拉满，400公里外的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

0: 泰国的客户。
1: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0: 这支采购团足足有80多位泰国客商，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的是这家企业自研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2: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碎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已经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主要面向东南亚和非洲市场。2025年，这款智能气动龙骨机的海外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成为企业出海的主力产品。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3: 我们增加了远程服务，在没有 4G 网络的地方，我们采用 WiFi 连接，这样的话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行远程的服务。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际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之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之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 66.1 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3: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火箭的陆地回收。

0: 回收，那么这次回收的成功它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宇光，你会给一个怎样的评价？
1: 这次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成功呢，的确具有这个重大的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呢，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种着陆支腿方式在陆地上回收成功的运载火箭，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加上这个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这样一型运载火箭，它是世界上首个入轨的。所以说呢，它不但就对于整个蓝箭航天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航天产业来说呢，也是我们未来实现这种低成本高层次高频度的这个发射服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那么它的含金量主要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火箭的回收呢，它是有多个复杂的这个步骤，而每一个步骤呢，其实都有很高的技术挑战。比如说对于朱雀三号而言呢，其实上一次遥一火箭的发射呢，它已经突破了，比如说在真空条件下舰体姿态的调整，以及调整姿态以后呢，在这个失重的条件下实现活动火箭发动机的再次启动，以及呢，在整个的返回过程中呢，利用这个山格舵，通过它的这个调整呢，来精确的控制火箭飞行的这个弹道和姿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技术条件。上次虽然没有回收成功，但是呢，这些技术都取得了突破。而这次遥二火箭所取得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它最后一临门一脚，它的这个着陆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再次点火，以及呢它的这个着陆腿的这个缓冲，这个关键技术我们掌握了。这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这个武林高手，那么他从几十层楼跳下来，它又要像一个棉花一样能够轻轻的落地。
0: 是
1: 因为我们知道在返回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最后你这么重这么快的一个物体，要将它的这个高度降为零，同时速度要接近于零，要很轻柔的落地，否则会产生破坏。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说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控制要求就非常高了，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而这个呢，恰恰是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大的这个技术亮点。那么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返回，那最后这一下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那么就是说平稳的着陆。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除了就是说对于控制的要求非常高以外，那要发动机呢还能够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的调节自己的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0: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这个最后的刹车是非常漂亮的。
2: 对，
0: 而这个漂亮的刹车其实也是我们火箭回收技术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1: 对，
0: 既有对之前回收技术的一些借鉴，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在里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在去年的12月份，朱雀三号曾经有一次不太成功的一次发射，但是呢，也正是通过对那次发射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教训的一个总结，实现了这次成功的发射。这只是第二次的试验就成功了。军民，你觉得这个蓝箭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了短短8个月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扭转？
2: 对，这里面肯定要提到咱们国家，它是以小见大，它是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新突破，甚至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我认为保守了，它不光是轻功，它不光是刹车那一瞬间，它内功和外功都需要兼顾。所以其实这次，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这8个月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着陆点火，5台变成3台，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喷管的这个设计啊，这个动力会更强一点。甚至包括有意思的是，它新增了这个预示落点安控设备。那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篇幅太大的话，像您刚才说的，它可以调整动态的调整它的整个这个，它是需要过去采集很多的数据。那相当于给汽车安装了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那所以这些其实背后它都是做了很大很细致的工作。除此之外，它也增加了12台消费级的摄像设备。这用来干嘛呢？不是为了拍照，不是为了摆拍，它是干嘛呢？它是用来整个监测整个这个航天的过程，包括像一些比如它是让这种低成本的这种智能的设备来更好的服务火箭的作业，让这个航天的工程可视化，那这些是大大的降低了整个这个作业的成本。所以这些工作其实在一起，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工作。那除此之外，我也观察到了，其实这次朱雀三号它也搭载了自己的这个火箭鸿鹄03啊，这个卫星呢，也是蓝箭自己控股的一家公司做
1: 机械臂捕获。其实呢，这些方式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往昔回收，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用挂钩就行了，这挂钩非常轻，所以它整个的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呢，往昔回收最大的好处是你对于火箭本身的位置、速度、姿态、赛角这些的容差比较大。换句话说。

0: 吧？你误差大一点没关系，我依然能够保证你可靠的回收，所以它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也有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回收船它的规模比较大，另外呢就等于是它要求这个回收船和火箭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配合。而着陆水这种方式呢，它的特点刚好反过来，那么着陆水本身呢它比较重，所以说呢它占用的这个重量比较大，就造成运载火箭的这个运力损失是相对要大一些。但是呢它比较灵活，你建一块水泥地的敞平就可以回收，你或者你的船也比较简单。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个火箭本身的，刚才讲了，无论是位置、速度、姿态角、姿态角速度，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差一点都不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对于这个接地捕获这种方式呢，一般而言它都必须回到发射场，那这个运力损失就非常大了。但是对于如果你特别巨大的火箭，这又是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这个你快速的实现再次发射其实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所以你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
1: 是
0: 而你对于不同，
1: 就像我们出行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2: 而且现在是还处在试验阶段，现在算经济账可能还为时过早，
1: 是的是的，
2: 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当然我们现在有人在说啊，说这个我们的火箭、我们的航天已经进入了这个回收时代，你同意不同意这个判断？首先，另外就是这个火箭回收技术的迭代啊，对于我们整个航天产业的发展，你觉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0: 我同意这句话。因为什么讲呢？其实呢，就是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个技术啊，确实会带来整个产业从上游到下游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革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这个低成本、高频次的发射呢，其实呢，它从设计上就会改变过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准则。你比如过去我们的发射成本极其高昂，甚至呢某些卫星航天器它本身你算它这个制造的成本还不如那个运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单位质量的这个成本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卫星我们过去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克克计较，那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去减少每一克的重量。这个时候呢，就是它本身的研制周期啊，它的这个重量它的这个价格呀、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那你现在发射的价格下来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航天器的设计制造者来说，那这个发射成本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考虑了，减重就是不，也许就不再是最重要的这个边界了，反而是可能考虑，哎，这个我选择这个产品，它是不是现
2: 航天产业再起形成，前景值得我们无限期待。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从翻跟头、秀舞技到拧螺丝、递咖啡，人形机器人如何从会表演到真干活？
2: 你看我旁边的这台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叠衣服的这个作业。那与此同时，旁边的其他的这些机器人呢，会执行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晾衣服呀、洗衣服，或者是帮我们做一顿早餐。
1: 机器人进化速度超预期，提升场景泛化能力是关键。人形机器人何时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3: 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1: 央视财经评论，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展品加速走向商品。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明。这几天北京的亦庄机器人又一次挤满了展馆，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300多家中外企业携带超过3000件展品亮相，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参展企业的数量较去年

0: 最后一公里啊，就是灵枪手能制约，是决定我们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这个千行万业，走进千家百户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总体来看，一个就是更加通用聪明的大脑，另外就是更加灵巧的一个操作能力。
1: 嗯，那万哲，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哪些场景和行业已经在用机器人来真干活了？那即便他们能把这活干了啊，我们说从能干活到真正去替代人工打通这最后一公里，你觉得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哪些突破？
2: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有一些场景当中确实已经应用的还不错了哈，但是现在应该说整体来说呢，还是在从这个定点的一个示范哈，定量的定点的一个示范呢，再走向一个批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规模化效应的过程。那从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机器人用的比较好的呢，包括工业制造当中有一些，比如像三 C 认证啊等等啊，有一些这种啊，实际上呢它还是比较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程度越高，那么机器人的适应度呢就比较的好。那么另外一个是农业的，咱们看到有一些播种啊等等啊，然后也是有一些比较标准化的流程呢，其实机器人现在加进去了，应该说还是帮助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标准化比较高的

0: 个中国东盟啊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啊，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啊集聚，包括东盟的一些企业啊在那儿跟中国的企业共同的发展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呢是重在应用啊，以开源为主的这种生态，而且呢是普惠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思路。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可以帮助他，那就是说行行业业都给他赋能啊，有利于弥补这个叫数字鸿沟。而且现在不光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它也在调用中国的这些大模型，所以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路子啊，应该说是走对了的。
1: 嗯，那我想沿着崔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视角啊，我们现在除了更好的优化外贸结构之外，新兴三样带来了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的收益啊，富强觉得会不会更好的去反哺国内全产业链的一个研发迭代、技术升级和产业增值？
2: 那既然要说到高附加值的外贸这种模式，那一定是先创新，然后我们出海，但是出海回来的补充的资金一定要用于更好的创新，我们将来才能更大这个规模的出海。所以说呢，在国内就要形成一条从外汇的回流要投入到研发当中，实现产业链的协同，实现这个附加值的再提升，然后我们有外汇的更多的流入，这样的一个强的正反馈链，它的反哺效应才不会局限于企业账面资金的这种增加着。所以我认为呢，未来要做好三方面哈。第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从源头参与全球利益、全球价值的分成。因为刚才也说到，创新要上半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呢1100亿美元，那么交易额前十名的药企当中，中国占了8家。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 COCO 模式被验证是成功的，就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这样也从一次性我们收取授权费变成了长期的利润分成，这样的话才能够让国内的药企有能力从我单纯的一个卖粮的农户啊，打比方的，现在可以变成联合农场主、联合农场主理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从源头参与全球价值的利润的分成，才会形成创新到出海到再创新到再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闭环。而第二方面就是产业链的上下流要系统的拉动起来。因为刚才说到了新兴三样出口不仅仅是货物的出口，不是原研药本身、机器人本身和 AI 本身。你比如说机器人，它还有设备加运维加算法，那么对于 AI 呢，有算法加模型加智能体，对于创新药呢，有靶点发现到临床转化到全球注册。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上下游比如说机器人、减速器啊、伺服电机啊、 AI 芯片等等核心零部件就要拉动起来，我们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严苛的要求。那么对于 AI 来说，除了资源出海，那么未来呢，智能算力服务啊、行业解决方案、具身智能的这种系统化的生态和平台也要搭建好。那么创新药也是，不仅创新药本身的最终的终端产品和服务要好，原研药、生物试剂、精密加工等方面都要强，我们的最终的终端结果才会强。而第三方面还是要做产业链的增值，也就是说我们在老三样的时候一直在提微笑曲线的底端，做来料加工、做组装，这个是利润最低的。那么往微笑曲线的前端做研发、做设计，微笑曲线的后端做品牌、做服务，这个才是高附加值的。那么我们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正在慢慢实现，那么到新兴三样就一定不能再走回老路，我们就要把前端和后端的高附加值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认为呢，新兴三样的这种高附加值的外贸收益是说把带回来的外汇投入到研发生产当中，把这种高溢价变成我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创新的燃料。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实现从原来的辛辛苦苦的赚加工费，未来我们要赚标准的钱、赚技术的钱、赚服务的钱。
1: 嗯，那依托新兴三样现在正在形成的这样一种海外竞争力啊，崔老师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这个位置和角色又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0: 其实我们国家呢，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已经连续了十多年是制造业大国了。我们现在的阶段呢，应该是在加速向制造强国迈进。而要成为制造强国的话呢，它肯定呢就是需要创新驱动要技术导向那么这个我们在提出制造强国的同时呢，我们也是提出要在2035年要实现科技强国的这个目标这些强国目标呢，它是互相之间融合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在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的这个方面呢，是有很多优势的中国呢有庞大的我们说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比如说数据那么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有。

0: 海量的这个场景啊，有大量的数据的这些啊积累。那么我们每年培养的理工科的学生啊，他这个人数啊，
1: 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EMA 啊、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这个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钱，而不是挣一锤子买卖。那么这个企业对于未来的出海也会铺出一条更宽的路。所以呢，未来我觉得新兴三样站稳全球市场，就是要实现中国规则、中国标准、中国服务，为中国制造创造更多的价值。
2: 从服装、家具、家电老三样，到如今机器人、AI 创新药的新三样，中国制造不断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接力赛跑，跑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度。中国企业在这当中获得了定义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强大实力，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和定位也随之悄悄转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中国经济必然韧性更强、底气更足、前景更广。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新数据出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透视物流运行半年报有哪些新观察？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
2: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

0: 有希望，包括这个快递的这种发展已经延伸到很多的场景。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农村，就过去你可能要到一个镇上去收快递，现在基本上到了村里面，甚至马上可能就会到户里面。那这样的话，其实延伸的这个触角越来越多，大家就愿意买很多东西。就过去你可能只是买一些必需品，现在你可以什么都能买，包括我们之前谈论过，连房子都可以买，对吧？我们讲这些，其实都是很明显的这种发展。而且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不光是国内我们这样一个物流的发展非常的明显，我们讲的这个进口呢也是非常的多的。我们现在强调双循环，对吧？国内国际双循环。你在这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老百姓买的这样一些东西啊，不光是国内的，也是全球的。包括我们这个企业在很多的这个采购方面，也是非常的实现这种全球化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体现出来我们讲的这样一个物流行业在实现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和改造。
1: 那今年上半年，技术降本成为实现物流降本增效的一个重要手段，包括 AI 在内，新技术、新装备的规模化应用，有效助力企业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2: 在河北唐山的金溪钢铁厂区，记者看到一辆辆货车正有序入场拉货。借助今年改造升级的大数据智能调度平台，通过 AI 运力的智能调度，车辆也无需扎堆排队，入场时间精准到分钟级。
3: 以前是车等货，现在通过数据啊，可以直接找到货源了。
2: 车货匹配效率提升的同时，平台还引入 AI 视频监控等主动安全技术，可实时监测数百辆在途车辆的情况，一旦出现异常，五分钟内就可以进行智能预警并启动响应。
4: 原来的话呢，我们的调度呢依靠人工，效率低，同时的话呢还容易出错。现在的这个系统的话呢，使我们的整个的物流的这个进出的效率呢提高了一倍以上，我们的空驶率由原来的30%降低到了现在不到10%。
2: 今年上半年，数字化平台建设加快推进，铁工联运网络货运平台整合优质运力资源，实现线上线下运力高效匹配。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量增长12.1%，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增长40.3%。此外，无人驾驶运输车等新型装备也在加快应用。在内蒙古甘旗毛都口岸，数十台无人驾驶智能运输车正有序穿梭，高效作业。车辆依托磁钉导航系统自主往返，搭配口岸智能化通关系统，在智能卡口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全流程快速验收。口岸配套仓储设施同步完善，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建成两座智能化煤棚，不仅可以实现进口物资高效存储，更推动口岸从单纯过境运输向落地加工转型。目前甘旗毛都口岸正加快构建绿色多式联运体系，全方位完善跨境物流运输网络。
1: AI 开始参与到智能调度，数字平台推进了铁路公路联运的模式。那目前数字融合给物流业都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谢所长来说说你的观察。
5: AI 和数字平台的深度融合，其实它是实现了物流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塑。就这一变革，它不仅仅是体现是在一个单点效率的提升，它其实实现了一个全链路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啊。比如像 AI 调度，它原来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已经升级为了一个自主决策的一个大脑啊。就是过去我们的物流调度可能更多依靠这种人的经验，调度员的经验，但是现在这个 AI 调度它已经能够完成一个实时接管这种各种复杂决策这样一个角色啊。它就让车呀、货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路等路场等等这些各种要素能够实现自主的协同再比如说像这个货运平台，它其实也在加速 AI 化。比如像我们满帮集团，它就把这个AI 的智能体这种技术融入到了真实的这种交易决策的场景当中，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智能找车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货车司机呢，在这个平台上，它其实在这种车货匹配的过程中，它这种空驶率是得到大幅降低，它成交的空驶率，这是空驶距离现在是下降了27%，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非遗美食、音乐、诗歌，车轮之上，开启全新体验。
3: 坐这个专列是有啥特点呢？就是一上车就跟到家了一样，非常省心，很舒服。
2: 交通加服务，跨界融合，破圈初心，如何解锁更多服务消费新玩法？
4: 我们的市民游客不只是在坐公交车，而是在一场流动的这个体验巴士中，然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不久前召开的全国
1: 花这69000块钱看到了我想看的风景，还了解到了咱们成都这边的非物质文化，比如说哈哈枪啊、拍板啊、矮冬瓜先生啊，这些以前都在网络上见过的，这一次坐一个巴士能让我听到了这些文化演出还是比较不错的。
2: 桃罗街区当中，
3: 除了外地游客，不少本地市民也专程来体验这趟曲艺巴士。
4: 那么我想带孩子体验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可以一边然后看着曲艺表演，然后一边坐着巴士游成都，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不错很新鲜的体验。
3: 不少本地市民每到周末都要带孩子出去游玩，最近成都曲艺巴士成为了遛娃的新方式。

0: 就是
1: 性价比很高，因为我平时带他去一个游乐场玩都是一两百块钱，这样子一个就是体验文化的这种体验下来69块钱，我觉得是性价比很高。
2: 过去大巴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如今交通加体验，让一辆辆巴士解锁了各具特色的消费新场景。
3: 谁共同为大家？
2: 这是上线不久的昼夜不打烊茶歇巴士，白天它提供精品咖啡和茶饮糕点，夜幕降临，这辆巴士就变身为音乐展演空间，车上的驻唱歌手热情

0: 在金江做出了可以唱歌，然后又可以看到一些他们介绍的一些不错的景点，会可能会让我们下次来可以特地去那走一趟这样子。
1: 吴俊泰来自中国台湾，他说在巴士上坐着航空按摩座椅听民谣，透过全景穹顶天窗把成都繁华的夜景尽收眼底，这样的奇妙体验他一定要记录下来分享给自己的朋友们。
0: 我画了一个这个，我觉得很可爱，就一起同车的一些旅客大家一起玩的那种氛围感很好，然后又有吃，然后又可以度过一个多小时吧，好像是这个车程，大概是
2: 整个表演就是有让人就是跟着一起有表达这种欲望，同时有些歌也让人很放松，对整个体验是很好的。
1: 除了曲艺茶歇，一辆巴士还会被打造成哪些体验式消费的移动空间呢？这是火锅巴士，一边品尝着麻辣鲜香的火锅，一边欣赏着窗外流动的美景，氛围感拉满。
3: 举目无端，十全一神一处。
1: 这是诗词巴士，驾驶员化身 NPC， 一路风景一路诗，车上还有诗词飞花粒，十元钱就能穿越古今，领略千年人脉。2025年以来，成都的各种体验式巴士累计开行景区直达线路7条，精品主题观光线路8条，多元化文旅休闲定制路线60余条，服务游客800余万人次。巴士上的特色服务正在把车轮上在路上变成可感可触的体验式消费新空间。
4: 当春奶发声说的真不错，
5: 也是想让大家来沉浸式来体验我们成都的一个氛围。它不仅是一个观光的一个这样一个需求，更是一个带动我们沿线经济的一个发展。
1: 巴士能装曲艺，能装民谣，能装火锅，还能装什么呢？当地公交集团的项目团队还在探索更多巴士加新玩法。这次他们想把公交车开进露营地。
6: 现在这个线路的话，是我们已经暂定好了，是一个以露营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合作线路。
1: 这天一早，公交集团的营销总监妙天就带着团队来到郊区实地勘察线路。来到这个露营营地，妙天他们仔细查看着周围的环境。他们要敲定的不是简单的巴士停车3880元到5980元不等。10天的行程串联起四川、湖北、浙江、福建、江西等省份的精品旅游线路，行程不仅包含列车上的服务，还有沿途景区游览、交通接驳、住宿餐食等。裘成泰夫妇是东北人，退休后一直喜欢到各地旅游，尝试过自驾、跟团等多种出游方式，这次专门赶来体验熊猫专列。
7: 前段时间在手机上看到有熊猫专列的相关信息，我们两个就想来体验一下坐火车慢慢旅行那个感觉。坐这个专列是有啥特点呢？就是一上车就跟到家了一样啊，你不用你操心说订票啊什么拥挤啊的什么这些操心的事，非常省心，很舒服。
1: 邱成泰说，车厢公共区域设有会客厅、熊猫邮局、棋牌室，像一个行进中的酒店和移动的休闲城堡。搭上这趟熊猫专列，不用自己操心订酒店。

0: 遍查攻略，也不用背着行李着急赶路，只需放松心态，享受一段不用操心的慢时光。李美妍是这趟车上的工作人员，被乘客们昵称为熊猫管家。她的工作从游客报名那一刻就开始了，收集饮食偏好，协调铺位需求，讲解列车设施，组织文化活动，对接随车医生，小到记录谁不吃辣，大到突发状况的应急响应，全在他的职责范围内。
1: 服务方面，我们餐食做到低油低糖低盐，而且我们要求医护人员每趟车都全程随车，定时巡车，能够实时的监测我们游客的身体状况。面对亲子团时，我们列车活动会设置得更具趣味性与互动性一点。
0: 这趟列车搭乘了610位旅客，平均年龄67岁。为了确保银发族的旅途安全，车上还配备了医务室、急救药品和随车医生，每个车厢都装了 SOS 紧急呼叫器。周凤仙是这趟列车的随车医生，这天一早在巡车时发现了一
2: 空间，那么他可以允许就是说两人出行，那么带小孩的就可以采用我们的这个折叠沙发，那么变成一个三人的空间，也能够独立的这个睡，舒适感更好，这个就是我们主打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迭代产品，我们也是在运营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提升的这个产品。
0: 朱家静说，可变空间是第四代熊猫专列的核心卖点之一，但要把绿皮火车改造成如今这样设施齐全的移动空间其实并不容易，除了内部结构拆除和基础装修，还要在装饰装潢上下功夫。
2: 我们也是想把四川的一些巴蜀元素和一些宋式的风格相结合，我们也想吸引境外的这个游客来体验中国文化，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设计都有一些蜀绣。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让旅客享受到更好的体验和服务，这次升级后车厢还将变得更加聪明。
3: 我们增加了智能家居系统和网络系统，所以这块我们从车辆改出来编组之后，我们要对整列的那个网络和智能家居进行调试，就是在用时候根据。
0: 刘发鹏说，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熊猫专列的每一次变身都是一次服务的迭代，也映射出消费需求的升级。今年一季度，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627列，成为促进旅游经济、带动消费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
4: 深化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票务平台等合作，定制化开行
0: 各位500多元。记者了解到，金旅时光号列车全车设置了多个主题车厢、移动舞台、裸眼 3D、 复古邮局、 NPC 互动等环节，旅客们全程都在身临其境的感受
5: 半小时。
0: 扎油变宝，全新的增长动力。李庄威紧盯着眼前这口新井的钻井情况，这是他最近接到的新的钻井任务。
6: 城北 C 平台的这个调整项目的最大一个特点呢，就是加密钻井，也就是说在原有的井网基础上进一步加密。在过去，我们的深部大概井间距是在80米左右，我们目前在深部大概最近的已经到不足30米了。
0: 井距越近，井下相互干扰、精准控制的难度就越大。目前，城北油田已开发100多口井，地下井网密密麻麻，管线交错，想要井网再加密，难度可想而知。解决这个难题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间不足8平米的简易房间里。
6: 我们把这个井斜呀要往上调整一下，因为我们再往下走的话可能会离水层比较近了。
0: 李庄威面前的电脑屏幕上各种颜色的线条错综复杂，代表着地下真实的井网分布在与钻井的实时轨迹。想要在这些纵横交错的密集井网中精准钻出新井，李庄威他们依靠的是一项名为旋转导向的智能钻井控制技术。
6: 最主要的技术难点在于轨迹的。
0: 最近他们发现了一处不同寻常的新油田，
7: 真的是得在大概
5: 我们说的这么一个山脚下的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是我们之前认识油气不是特别富集的一个区带。
0: 苏凯所说的就是秦

0: 黄岛296油田是2025年勘探发现的一吨级油田，发现井测试日产原油370吨的宝藏。随后苏凯和团队继续运用岩性勘探思路，对周边油气富集区块进行部署钻探，进一步探索油田的实际储量规模。眼前这个专业储藏空间里，成千上万的岩心样本有序存放，记录着渤海地下的地质信息。
1: 这是从我们地下1900多米取下来的岩心资料，这就是秦皇岛296油田和周边凹陷区地区获得的第一手的这个岩心样品。
0: 不断提升的勘探技术带来的不仅是储量数字的增加，更是国家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提升。在海上油田不断刷新勘探开采记录的同时，辽阔的西北内陆也在页岩油开采领域刚刚取得新突破。新疆准格尔盆地东缘的吉木萨尔，苍茫的戈壁一望无际，就在这片看似沉寂的土地之下，这里是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也是目前国内产量规模最大的陆相页岩油示范区。从2019年到2025年，这里的原油产量实现了从一
2: 进行类似于高压水枪的一个原理施加80兆化的力，而这个80兆化的力呢，则相当于是在每个指甲盖上施加80吨的力，从而使我们的储层被打碎，在地下形成这种大大小小的缝，而这些缝呢，这种粗的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高速通路，细的呢，则相当于是乡村小道，从而使我们的原油能够通过我们的乡村小道加高速通路，能够达到我们的地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采油。
0: 但当他们真正去开采的时候，新问题又出现了。
3: 我们49口井的实验，最好的一年呢能够采油10000多吨，那么最差呢一年只能采1000吨油，那么又给我们一个打击。我们采用了分区分类、一井一测这样一个理念。
0: 碎盘子里捞油，让他们经历了多次挫折。上百人的科研团队花了5年多时间，才成功研制出页岩油开发新技术。
3: 本身也体现了，就是国外的技术你是买不来、要不来的，你只有通过自主研发，开发出适应自己本土的特色技术呢，才能推动你自己的能源产业呢能够飞速的发展。
0: 而技术的革新不仅体现在地下的开采工艺，也同步驱动着地上采油装备的迭代升级。
4: 我手中拿的照片就是传统的磕头采油机，也叫油杆的采油机，它高是5-6米，重是10来吨，背后是无杆的采油机。那么油杆采油机怎么变成了无杆采油机？背后有什么新变化的？
5: 从油杆泵变成无杆泵以后，所有的设备都到了井下，变成了井下操作，减少了这种跑冒漏油的风险。其次，我们的智能化设备也在不断的进步，从原来的人工每天巡检变成了现在的无人值守。
0: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推进，钻井平台的国产设备也在增加。这是刚从采油井里提取上来的国产钻头，是啃下坚硬地层的牙齿。钻头使用寿命与成本控制直接关系到开采效益。
5: 通常我们一只钻头能使用10到15天，一只钻头的成本是15到20万。
0: 这瓶半小时前刚从地下采出的页岩油样品，静置后依然纯净。
6: 好多半生气多吗？这是我们静置了半小时的页岩油样品。现在从目前来看，没有明显的油水分层，说明这口井的含油率高，油井生产比较稳定。
0: 而要管理好这片现代化的油田，离不开一个智慧大脑。
7: 物联网采集数据达6万余个，实现了井场、站库的数据全覆盖，并且我们数据是实时传输的。以前我们集气片区现场巡检是12人，现在降至8人。我们呢是。

0: 能源安全的压舱石。每年春耕高峰期，茂名石化单月生产汽柴油超50万吨，保障华南西南地区农业用油的稳定。我们先来到了茂名港外海的海上原油接卸平台，一艘超级油轮刚刚载运26万吨原油到港。
1: 昨天那个换了一批这个新的原油，性质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波动还是比较大。
0: 今天到港的渣油原料，沥青质胶质含量高，属于炼化最难处理的硬骨头，对炼化厂可是一个巨大挑战。
1: 沥青质含量大概高了20%到30%，这个沥青质含量高了之后，对于整个装置安全稳定运行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如果把重质渣油比作难啃的硬骨头，那茂名石化为处理硬骨头长出了一副铁胃钢牙。胡涵伟告诉记者，茂名石化投用了一种号名为姜太床渣油加氢的装置，无论渣油粘度多高，杂质多重，它都能消化，处理成优质油。
1: 如果采用我们传统的加工路线的话，那么这个油它的

0: 是我的保证杆啊，应该刚好。这个是我的包装袋，兄弟们。
1: 是。
2: 令程岩感到意外的是，包装袋里并没有所谓变质的榴莲肉。程岩心想，按理说，如果榴莲发霉，应该是果肉和包装袋一起扔掉，怎么可能只扔包装呢？程岩找到这位仅退款买家袁某某，询问退款的真正原因。买家袁某某一口咬定榴莲已经扔了，但是他又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无奈之下，程岩向山东青云县公安局报案并成功立案。买家袁某某最终向警方承认了自己利用仅退款漏洞用坏榴莲拍照骗取退款并将好榴莲吃掉的事实。
3: 民警那边调查的结果就是他确实以涉嫌诈骗嘛，
4: 就是他造假了。
3: 对，是的。
4: 哦，就是这个肯定不是你的东西。
3: 嗯，对的。
2: 五月七日，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依法行政拘留七日。随后平台也向程岩退回了这笔190.7亿元的货款。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像程岩这样的商户所遭遇的恶意退款并非个例。在一个生鲜商家的微信群里，记者就看到一个安徽淮北的买家破坏的痕迹。
5: 我面面是好好妹妹，他给我都给我电话，给我找烟头聊了，给我举报我，还给我点四条嘛，给我五四条了一点，这他给我电话少嘞，这个都，这弄的都这样的棉花，这棉花你哎都是那好的棉花，都是白棉花，这个也是烫的，这边杆我一直没掉完嘞。
2: 好几床棉花都被烫坏了，想要追回损失，还要走漫长的法律途径。高昂的维权成本让不少商家遭遇恶意仅退款，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江苏江阴的一位姓曹的商家忍到最后却被逼得无路可退，只能报警。曹先生回忆，一位姓陈的买家在收到货后立即申请仅退款且拒绝退货。曹先生坚信自己的产品没问题。拒绝退款后，陈某先投诉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又扬言要报复曹先生。
6: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那个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定让你开不下去。
2: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到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金额从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
7: 那回答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包括顾客自己自检过后，发现这颗榴莲确实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顾客自己也说了，
4: 他触发了这个发霉的关键词。
7: 关键词发霉。
4: 然后平台就自动给他退款了。
7: 对。
2: 在记者的见证下，商户贾伟对这单自动退款进行了申诉，在提供了完整的聊天截图后，得到的结果依然是申诉失败。面对这种情况，贾伟也不敢逼迫消费者或者平台退还这笔钱款，因为商家太害怕差评了。
7: 因为你经济损失的话，你只是这一单，比如说300块或者400块，你退给顾客了，你损失这一颗高昂的榴莲，但是你至少你不落了一个品退，你少了一个差评，然后你这个差评品退没有了，那你总不至于说是钱也没了，还落一个差评，还落一个品退。
2: 同样害怕差评的还有河南新郑做熟食牛肉生意的商户吕先生。今年5月29号，一个

0: 河南周口的买家在他的店铺下单了五斤牛腱子肉，一共是298元。收到货后，买家声称缺斤短两，申请仅退款，但始终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正在客服与对方沟通的时候，平台给买家自动退款了。
1: 大概有一个5-6分钟的过程吧，然后平台就弹出来一个

0: 店铺现在能达到4.9、5.0的评分，金牌钻石店铺，真的非常不容易。
1: 这个差评让吕先生不能接受，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跑了200多公里找到买家当面称重，还要求对方去跟平台解释，最终追回了60元货款并撤销了差评。可是没过多久，同一个地区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买家，对他的店铺频繁下单后全部申请仅退款。
0: 他在我这购买了第一个订单是下了10单，一共是3366块钱，但是他下完订单之后又直接退款了。他退款之后又在我这儿一共购买了是6单产品，784块钱。我们正常就是第二天正常发货的过程中，发现他这个地址是虚假的，而且他这个联系方式是一个空号。这个平台它有一个这个规则，必须在48小时之内你发货，如果说你不发货就会被处罚。所以说我们无奈只能按照他的这个地址去发货，然后我们客服再继续给他去留言，始终都是一度未回。到最后就是说您这个产品以质量问题破损，然后申请退款。刚才我发现在这个5分钟之前他又申请了一个仅退款二次申请。
1: 吕先生一开始想通过协商阻止这种恶意仅退款的行为，换来的却是恶意买家变本加厉的威胁。
0: 他说他有500个账号，而且他还说到一个，就是不把我们店铺整黄都不算整价，还甚至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1: 一些商家面对恶意买家的威胁时无能为力，除了平台规则的一些漏洞之外，还因为当恶意退款发生时，他们往往面临举证难的困境。他们很难证明消费者提交的问题照片是伪造的，很难证明那个所谓坏了的商品不是自己发出去的货，所以一些买家不得不采取千里奔袭的方式去讨回公道。而河北仙岐市的商家张先生就更是发现了恶意买家利用 AI 技术伪造商品图片申请仅退款的情况。张先生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发来的照片显示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
2: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1: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图片造假。他把图片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也验证出了这是一张 AI 造假图片，于是便驳回了买家仅退款申请。但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可最后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 AI 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不退货仅退款，恶意网购引发关注。从生鲜食品到日用百货，恶意买家为何屡屡得逞？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
3: 平台损害商家利益，那商家也可以起诉平台。
4: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可以对他启动比例罚。
1: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杜绝这种恶意仅退款的现象呢？消费主张记者也采访了法律界人士。
3: 对于平台来讲，你制定这个仅退款规则的时候，你要设定好。
5: 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差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1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
6: 南京地区 FM100.5 AM86 江苏健康广播。
7: 今天我们带来金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收听我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6: 没错，也会 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哈，下载了之后。

0: 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的精彩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刘佳、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得到。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今天早上放的这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孙楠的，叫《风往北吹》。我为什么放这个歌呢？那是我19岁的记忆。你想听故事吗？
0: 来。那一天风呼呼的往北吹。
1: 不是不是，当我19岁的时候，准备要上大学了，那一年的暑假的时候呢，我就去社会实践了。我去了当时常州市的叫中游国际大酒店。
0: 中游国际大酒店。
1: 对，那个时候呢，中游国际大酒店呢有一个 club， 那个 club 里面呢，它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有 KTV，然后有那个大厅，然后我就去当

0: 那就是难过呀、或者说焦虑的时候也有，但好像没多长时间就过去了。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啊，像你这样的就性格挺好的，就是我们说人要糊涂着过啊，过得二一点、反而生活会幸福一些。
0: 我在三十岁之前我感觉我就无比之二。
1: 你还没有三十岁。
0: 十八。
1: 最大二十九。最大只能是二十九。
0: 我就觉得这个最近两年已经算是多愁善感型的了。
1: 啊，
0: 对于我来讲，
1: 哦，就经历的多了反而多愁善感了。
0: 对，容易想的多。
1: 嗯，对对对，这倒是真的。然后他就说他就属于那种一躺下哦，脑子就开始想各种各样的事情。
0: 过电影是吧？
1: 对，
0: 其实就是人有点焦虑。
1: 就人有点焦虑，他说他不是焦虑，他是有点抑郁的。
0: 绿。
1: 谁不是呢？难道我不是吗？
0: 哎呦，就生物节律和这个身体健康，
1: 我到今天还在吃抗生素，还没吃满七天。
0: 哦，对，嘉哥躺了两天，
1: 对
0: 是吧？
1: 对，然后吃抗生素、就没办法，因为你知道吗？就是炎症啊，你抗生素一定要吃，你既然吃了，就一定要吃够一个疗程。
0: 对，
1: 不然它会卷土重来。
0: 一般都是5到7天，一定要吃满。
1: 啊，我那上面写的7到10天。
0: 哦，不同的药可能有不同的稍微的有点区别吧。
1: 呀，啊，小酒鬼说收到，向前进。对，你必须向前进。年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啊，我最开心的事情是领导说，哎，我要有一道新节目，啊，现在给你去做。哎呀，我觉得那时候无限动力，觉得啊，真的真好啊。
0: 对。
1: 那现在呢，就变成了是属于那种。
0: 无所谓，谁会爱上
1: 谁无所谓，现在是这种感觉，
0: 就是千万不要找我，有任何的变化不要找我啊！就每天呢只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
0: 两个小时的节目已经非常开心了哈，其他事情都有点
1: 其他事情就是怎么说呢，就还好吧。
0: 这真的是年龄到了就会这样吗？我想问一下大家，其实我们，夹心饼干呢，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年轻人的话呢，可能会喜欢这种迎接挑战、有一些变化的生活。那是不是，慢慢的习惯了自己的生活状态之后，真的就不想有变化？我们问一下以张鑫和三省哥为代表的。
1: 我们来问问这样子，三省哥今天没有来打招呼，我们来问问，小酒鬼，因为年轻，我是。

0: 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这一行干啥呢？
1: 这一行也有很多的方式啊。那个想到当年，比如说叫什么2018年的时候做新媒体，那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样子。
0: 可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现在待得很舒服，做什么新媒体啊？
1: 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可确定性的东西还是做自己本来的工作。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在这个传统媒体里面，你要做新媒体，它有很多的约束啊，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啊。
1: 就是出来做
0: 啊，出来做啊，
1: 啊，打拼一下，出来做哈、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就说，曾经跟自己一起学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的，有一个小男孩，说真的在班里面的成绩真的很一般，就专业各个表现的都一般，但是人家最后成为了某淘某宝的大主播。
0: 哎呀，厉害嘞！
1: 啊，又类似于财富自由，
0: 真是让人羡慕。财富自由这四个字，我真的是让我听到了以后有一种羡慕、嫉妒、恨。
1: 重点在恨。
0: 好，7: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大家可以有两种方式来跟我们沟通，一种是呢在大蓝鲸上面哈，给我们发一些你此时此刻的想法，或者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想送什么样的祝福，还有一种就是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家的全篇 LIUJIA100-5846、LIUJIA 都是小写啊，后面加上100-5846，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0: 是，刚刚有一位姿意16啊，加了我们的微信，我已经把他拉进来，但是他还没有通过啊。感谢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我们在群里面一起互动一下，一起开心一下哈。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跟希儿讲，我说：“哎呀，我的天哪！”我说：“我现在是这个重度依赖咖啡，因为我基本上如果一天不喝啊，比如说我早上喝一杯咖啡，我来上班对吧？我至少能够保证我这上午的精神状态还可以
1: 啊。
0: 但是我一不喝吧，
1: 困的不行。
0: 对，它不是困。”他是没力气。
1: 其实呢，就是经常摄入咖啡因的人，突然之间冷不丁某一天不喝，某两天不喝啊，会有一种极度疲惫的状态。
0: 对，非常疲惫。
1: 其实就是所谓的戒断反应，
0: 是吧？
1: 很多人会觉得说，你怎么可能会有戒断反应？这么容易有戒断反应？
0: 真的
1: 有？你要知道啊，喝了几十年嘞。
0: 对，我至少喝了有20年。我从工作开始，我是从速溶开始喝，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除了星巴克之外没有那个。正常的咖啡，正常的咖啡
1: 现磨的咖啡豆啊，
0: 没有、
1: 就是、纯的那种，没有的。
0: 你想，我是拥有咖啡机特别早的，我还没有到电台来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我就在你们家门口以前那个大超市欧尚。记得吗？丹丹讲过那个欧尚在什么地方来着？在那个地方的汉中路上面。
1: 对，汉中路上面。
0: 我在欧尚买花285块钱，你看我记得清楚。
1: 工作日哈。就是自然而然的他就醒了，会比闹钟的提前个10分钟左右。
0: 哦，我都不用到闹钟提前10分钟，我3:50、4点钟就醒了。然后你再睡就是浅睡眠。
1: 你这个稍微是高低有点痛苦了。
0: 是吧？痛苦吧。痛苦的一生。
1: 怎么是一生呢？你刚过半生而已。三分之一生。
0: 啊，但是仔细想想啊。我不要三分之一生。刚刚我们导播说，妈呀，就是人可以活到120岁。然后我说，120岁哦，那倒也不错。他说，那你80岁才退休。我说，呸！80岁退休，肯讲呢。
1: 其实现在很难想象啊，自己未来的80岁和现在的这些老人的80岁的状态，会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肯定会有区别。
0: 我说80岁单位还要你吗？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导播更搞笑说啊，那到时候的单位食堂去吃饭的时候，发现全是带着假牙的。
1: 种植牙那个时候应该也会更加火爆一点了。
0: 对呀、啊，干嘛要戴假牙？不行的，讲话会飞出来、喷出来的。
1: 我们因为说话的时候说什么唇舌的力度，他们当然也需要牙齿啊，给我们兜住风。所以说，牙齿一定要足够好，
0: 哎，
1: 才能干这一行。
0: 对啊，正像刘亦菲说，我也是每天咖啡续命，哪天不喝就会浑身不自在，少点啥不得劲儿。对，就是这个感觉，
1: 就是感觉。
0: 对，
1: 但我这个很长时间一段时间，就是如果说我相对规律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的话呢，我是可以不喝咖啡的。但之前不是去亚宠吗？连续4天5天的时间，每天都在喝。回来之后呢，就有点戒不掉了，而且呢，那两天呢一直在晚睡，我的这个睡眠呢又要调整，重新调整，漫长的过程。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710-5500，400-710-5500。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

0: 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两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
2: 有颜色喜庆，久治醇厚，而且喝完早上起来不头疼，一点都不耽误事儿。要再订三箱送礼用。徐州的会员蒋先生说，今年开年就喝了这个酒，一直想着再买几箱，终于等到有活动了，要赶紧再订五箱，中秋过节正好续上。想要回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咱们说喝酒要喝高度酒，喝酒要喝粮食酒，喝酒更要喝酱香酒。这瓶马年纪念酒就是53度的纯粮酱香白酒，不仅瓶身好看，酒水好喝，单瓶只要33块，包装和手提袋都是配套的，完全不丢面。库存有限，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这朋友聚餐、中秋家宴，最少不了的就是佳肴配美酒。把这瓶马年纪念酒摆上桌子，就自带节日氛围感。中国人过节就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经典的中国红烫金骏马，光是摆着看就让人爱上了。53度的黄金酱酒度数，严格遵循12987古法酿造工艺，一口入魂，让人喝了还想喝。如果您是第一次喝，可以拿两瓶回去尝尝。69到手两瓶，想要囤货的朋友可以直接按箱囤，一箱六瓶只要199，划下来单瓶只要33，平时扫码价都是400多一瓶的，现在单瓶只要33，完全是回馈福利。
3: 哦，龙餐馆
0: 啊，对，你有没有学里面的那个饭怎么做的？
3: 饭怎么做的？我感觉一个也不符合我的饮食要求。不过那个卤鸡腿好像还可以哦。
0: 卤鸡腿是你的拿手好戏。
3: 哎，卤鸡腿可以的。
0: 然后我再讲，继续讲沙洲啊。小时候那个去玩嘛，我有一个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的爸爸是沙洲人，就是现在的张家港人。然后我们去，然后就说那下午也没什么事儿做嘛，说到江边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就说你看这个轮渡啊，再过江就到南通了。那个对面南通发电厂那个大烟囱就看得很清楚。但那个江面特别宽，大概那时候摆渡过去，从张家港就从沙洲到南通要45分钟，很宽啊。
3: 这么远吗？
0: 这么远啊。哎，以前镇江到扬州你知道也是要坐轮渡的吗？在没有润阳大桥的时候。
3: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想到了一首诗。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那个时候的李白就是坐着船在长江上飘来飘去嘛，可能是。
0: 还有什么京口瓜洲叫什么的京口瓜洲，哎呀那首诗我忘记了，算了，我本来不想说的，感觉自己好没有文化。说出来真的京口瓜洲一线天还是什么东西的，哎呦忘记了忘记了，
3: 差不多吧。
0: 意思就是说镇江以前叫京口嘛，就现在镇江还有一个区叫京口区，瓜洲应该就是江对面了。就是隔了一个江嘛。小时候我们从镇江到扬州去玩啊，就在镇江要坐那个轮渡嘛，然后就吭哧吭哧车开上去，然后那个轮渡呢，它有一块板子是接到岸边的嘛，经常那个车子如果到那个手动挡车子嘛，上不去，那个